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穆格措黄金海岸。穆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做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穆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的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穆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康定名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穆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

0: 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

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十个窗户，每两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两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

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碎。

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
凝聚了不知道多少

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滨州之声
5: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一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情。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11: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

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再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最安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进行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弘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珍贵。

0: always die。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霓虹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

0: 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众们齐，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

0: 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3: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2: 320，你信吗？大人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吗？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点绛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绡，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作品《秦琼卖马》，也叫卖马。那曾经呢，有一个版本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这三位相声名家合作表演，非常的经典。哎，今儿咱们听到这个版本呢，不是这老三位合作，而是这三位的弟子以及传人郭德纲、于谦和王文林这三位来表演。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6: 远看忽忽悠悠，近瞧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一冲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头，哥俩打赌江边瞧，原来是我在河里洗澡。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卖马》。这卖马呀、啊，是当初侯宝林侯大师和我的老恩师刘宝瑞刘先生，还有高凤山高先生，他们老哥仨表演得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就由侯大师的再传人郭德纲和高先生再传人于谦，还有我刘先生的弟子王文林，给大家再演绎一段卖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下面呢，逮逮令定逮，
7: 说我不赊，
6: 多多一个多多，
7: 不赊不欠是不算电，赊了欠那是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头没钱不大方便，咱们改日再给，咱们改日再见。
6: 好。
7: 开的是店呢，卖的是饭。
6: 对，
7: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
6: 废话，
7: 是而不死，是财不散，
6: 这倒实话。
7: 在下王了好的便是。
6: 哦，
7: 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家学小的店房。
6: 是，
7: 头些日子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
6: 啊、
7: 来在我的店中。
6: 嗯，
7: 就病到这会儿。
6: 哎呦，
7: 哎，住了个月有余啊，是分文不见。
6: 你瞧
7: 眼下呀，
6: 啊，
7: 我这买卖大掌柜的是不送米了，
6: 嗯，
7: 二掌柜的不送面了，三掌柜的不送煤了，四掌柜的也不送炭了，
6: 没辙了。
7: 我这买卖俩六一腰，
6: 这是
7: 要眼儿猴啊。
6: 哦，
7: 所以不妨啊，把这秦二爷请讲出来，跟他要俩钱使唤。
6: 对，
7: 我就是这个主意。
6: 哎，
7: 我这店呢太大，
6: 是
7: 秦二爷在哪屋住我还给忘了。
6: 哦，
7: 找找，
6: 好好找找。
7: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8: 秦琼不在这里啊。
7: 啊，
6: 老西子，
7: 这屋住的是山西人。
6: 哦，
7: 那边看看。
6: 问问问问问，
7: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这里木有姓秦的。
6: 嚯、哦，山东的。
7: 这屋是山东人。
6: 哦，
7: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8: No, it's not there。
7: 哎，这店里还一外国人啊。哈哈，
6: 法国人都来了。
7: 哎呀，哪儿去了我这个爸爸呀？

0: 找是找不着了，干脆我请他一声吧。
1: 请吧。
0: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1: 还真请出来了。
2: 田之洞
0: 二爷。
2: 啊
0: 啊！
2: 不远送了，
0: 轰走了，什么不像话呀、啊？您这个
2: 怎么了？
0: 哎呀，您里边上座吧，
2: 哦、还得上座呀、啊？
0: 哎，您上座，
3: 很麻烦这个。
0: 哎，不是这儿，不是
2: 啊，
0: 上座您就上去啊，
2: 上座吗？
0: 没有，下边，下边啊。哎呀！您这儿有一座您瞧不见
2: 了，你们俩
1: 喝惯了豆汁了。
2: 田之洞
0: 二爷，
4: 将一家二爷秦将出来，不是吃酒啊，还是用饭呢、啊？
0: 我请出一恶格来呀、啊，二爷，
2: 行，
0: 酒我烫好了，菜我也炒得了，今儿您单先等等吃。
2: 哦，
0: 哎，眼下有句话呀，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敢讲何妨啊？
0: 您让我说就好办了。
4: 行，
0: 您看我这个买卖呀、啊，就搁在这儿了。您住了个月有余，分文不见。眼下我这买卖呢，眼看着要睡了，
1: 这还不好叫。
0: 二爷，
1: 打上呼了？
0: 没事儿
1: 啊，
0: 我有一句话，保准一句话就成。
1: 是吗？
0: 听着啊，
1: 哎，
0: 伙计们啊。给二爷端包子呀，
2: 少来醋啊，
0: 醒了不是，
2: 少来醋，
0: 还吃呢，
2: 什么馅儿的，
0: 什么什么馅儿的
2: 啊，
0: 您先坐着吧二爷、哎、我跟您说话您别睡觉啊，您听着点儿。
2: 行，
0: 哎，您在我这住了个月有余了，分文不见，眼下我这买卖眼看着就要糟糕了，不妨把您请将出来，跟您要俩钱儿使唤。
4: 进殿之时，
0: 嗯，
4: 也曾对你演讲，
0: 怎么说？
4: 待等蔡大老爷批文下来，
0: 嗯、
4: 有了我的回城一字，自然有了你的。
0: 一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扛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4: 等他一天，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4: 等他两日；
0: 他要是一年不来呢？
4: 等他一载。
0: 他要是一辈子不来呢，
4: 你就等他
0: 一辈子。你瞧这倒奇迹啊，这个二爷，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您看您这两天啊，大眼犄角也散了，眼睛发努，肚子发鼓，嘴里发苦，鼻子发堵啊，您要死到我这儿可怎么办呢？
4: 哦，你家二爷若死在你这殿中哦，
0: 那怎么样，
4: 你就发了财了。
0: 哎，你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2: 这倒霉德行，你看。
0: 哎呀，他说他死到我这儿，我就发财了。二爷，不知道这个财怎么发法？
4: 倘若你家二爷死在殿中，那时节你就不要如此地打扮了。
0: 当然了，
4: 头戴马冠，
0: 头哦孝帽子呀，
4: 身穿重孝，
0: 还得穿孝，
4: 手拿哭丧棒，
0: 哦，
4: 将你家二爷送至坟茔，坟前立上碑记，上写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
0: 哦，
4: 那时节楼上一个坟子，你岂不是发了财了？
0: 嘿，照你这么一说，我成你儿子了。
4: 不像啊。
0: 哎，是不像那个。二爷，
2: 行，
0: 您这我这要钱没有，您出口不逊，干脆您没穿着树叶，再不给钱我可要扒你的衣服了。
1: 哦，脱他衣服。
0: 哎，
4: 这不
0: 啊，
4: 你要剥你家二爷吗？
0: 还上口呢，还剥你，说扒就扒，给钱。哎哎
1: 哎呦，
0: 哎，你看我这动不了。
2: 高科技咱们这个是。
0: 哎
1: 哎，这怎么回事？来来来，
0: 我说这
1: 来来，我
0: 这哎，
1: 嗨，怎么还动不了这个？
0: 我说
1: 这怎么办？这个
0: 行吧？这个
1: 我真动不了。
0: 我说那让他来吧。
1: 哎，好好，您来
0: 两句好话。
1: 来来来，
0: 二爷，您看我这，完了您，
4: 我找你家二爷要钱不？
0: 哎，这太好办，我先不要了。
4: 好，不要钱了。
0: 哎，对，是
4: 好。
0: 哎哎，你看这店门在这儿呢，赶紧。哎呀，二爷，
4: 行，
0: 您说要钱没有，出口不逊，打架我还不是您的个儿，干脆山东爷们，咱给他来红脸汉子。要钱您要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面皮。
4: 这么
0: 啊，
4: 你要邪教不？
0: 正是，
4: 任凭于你。
0: 嘿，没羞没臊这位。街坊们，邻居们，今儿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住在我的店中啊，个月有余，分文不见。
4: 休得闲教，你家二爷有了差队了。
0: 您怎么差队啊？
4: 前是草头将我那匹黄骠宝马、
0: 啊、
4: 拉至长街，将他买了，还你点饭账，也就是了。
0: 哦，你

0: 马。
1: 这真是，
2: 就您这匹马呀？
1: 怎么？
2: 您自己不知道？
1: 您自个儿看看吧。
0: 啊！哎，给他拉出来！哎，拉出来，咱们看看这匹宝马。
1: 看看您这匹马呀！
0: 哎，这宝马呀！
2: 您瞧瞧吧，啊，四根棒支的，插根洋蜡，跟马灯一样啊！是马有这么高个吗？您说说，
3: 马都给我喂瘦了。
2: 是啊，
3: 这马值钱着呢，
2: 是吧？
3: 你上通县问问去，
2: 通县卖马呀？
4: 你哪里晓得此乃宝马？两句脚到点着的。哦，

0: 河北梆子，
1: 嚷嚷起来，嚷嚷起来，豪杰双子在江湖啊下。
2: 哎，唐朝栗子，唐朝栗子，唐朝栗子，
1: 唐朝栗子。
2: 卖什么？哐一催嘞，哐！
1: 嚯嚯，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响吗？无人知道我富豪家，前身来在
2: 前。
1: 二堂儿下，
2: 哎，刚子来接，刚子来接，刚子来接，刚来刚一大机筐，
1: 嚯，机筐啊！不知此马落水家，
2: 贼唱
3: 啊，
2: 唱
1: 闪通闪雄信呢，
2: 唱贼
1: 唱，俺想寻得一匹好马。回明家园前去打探，这半时候把剑抱我来。报我到我何时？
4: 无魂无神，哪方差遣呢？
2: 今有一支令箭，命你水淹四周城，这敢有我打打打打打打！
1: 不行啊，一群王八精啊！
2: 什么戏？水淹四周城？
1: 没听说过？
4: 怎么着？
1: 你得报事啊！
4: 哦，报事，
1: 报事，
2: 早说。来，报。
1: 爸，我大我国师，
4: 没事儿，
1: 没事儿，得有事儿啊！
4: 什么事啊？
1: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
4: 您早说！
1: 爸，我大我国师，
4: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呀！
1: 你得怎讲？
4: 一匹好马，
1: 前面带路，
4: 跟我来呀！
2: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
1: 小子带路，大家也上，买马之人在虎旁。
4: 有请二爷
2: 馄饨
4: 豆汁儿哦，
5: 江米小枣嘞，
6: 粽子
5: 切糕，
6: 嗯，
5: 硬面
6: 饽饽，
5: 馒头石头，
6: 御寒伞呢，
5: 火羊贴糊，
4: 我对不着你了，我再给你出一男的啊。
2: 什么男的
4: 啊？
2: 没听说过。
4: 没有这个，
2: 按老词儿啊。
4: 啊，老词儿，老词儿。
2: 哎，二爷啊，
4: 请。
2: 买马的人我已给您带来了，你们二人再说
4: 再何时？
2: 谢虎在这儿，请。
4: 买马人谢人在哪里？
1: 买马之人在哪里？买马之人在哪里呀？买马之人在，
2: 买马人谢人在哪里？买马人谢人在哪里？
4: 就在这儿，你们瞧不见呢，是怎么着？就这么点地方，
2: 蹦蹬
4: 长，或一根毛都没有啊！
2: 嗨，什么词儿啊？这
4: 就是他呀！
2: 啊，就是他，就是他。
4: 啊，
1: 买马之人，
4: 不错，真是在下。
1: 请问在下是哪里的人士？
4: 哎，我乃山东的马贩子。
2: 嗨，马贩子呢？
4: 他问我哪儿的人士啊？
2: 人士。
4: 哦，我乃山东济南府的人士。
1: 哦，济南府的人士，
4: 真的是。
1: 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4: 有钱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2: 呵，好嘛。认钱呢，您
1: 财迷啊？
4: 应该呢，
1: 有名的
4: 哦，有名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2: 还是钱呢？这个
4: 我是叨叨不出来了。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4: 无名的不晓。
1: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4: 但不知哪一家呢？
1: 就是那秦琼、秦世宝。
4: 哎，此人不提吧？
1: 为何不提？
4: 落魄的紧。
1: 哎，话有阴阳，人有贫贱。提提我方
4: 不才，就是在下。
1: 什么？
4: 就是在下。
1: 秦琼、秦世宝，
4: 真的是。
1: 二姑，
4: 岂敢？
1: 二姑，
4: 叔宝。
1: 哎呀，二姑，
4: 打，呱呱呱呱呱呱呱，
2: 轰鸭子来了这儿。二爷，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4: 你问的是他
2: 啊？
4: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
2: 不对不对，
4: 哎呀开，
2: 没有没有
4: 啊，
2: 二爷
4: 啊，
2: 没有，不是这戏呀，
4: 不是这个吗？
2: 哎。
4: 哦，不是这个哦，哎，贤弟，
1: 二姑，
4: 你家二姑好是不好？
1: 好得紧呢。
4: 怎奈二哥，
2: 嗯，
4: 不是你的亲

0: 你的亲奶奶呀。
1: 奶奶，您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吧。
0: 八一三日扣在
2: 没有
0: 一大段的那个
2: 什么别唱了、
0: 啊、没有啊，
2: 是的，您唱老词，
0: 唱老词大家伙心中恼恨诸葛亮，李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过去闯，
1: 三人送之孤，
0: 定是送孤王名见阎王。
1: 哼，去去去，我也来吧。只攻上马，心不过栓，三人八卦绣奴藏，将身且做中军长，然后着重以德仗。
0: 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不屈不问西，把我张狂，江山儿啊！
2: 这把叫的，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秦琼卖马》，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对口相声，张硕和李斌两位年轻演员合说的一段传统作品《卖故意》，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5: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6: 谢谢啊。
5: 其实正经的您都知道
6: 哦，
5: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6: 是
5: 说学逗唱，
6: 语言的艺术吗？
5: 其实这四门里边
6: 啊
5: 最难的
6: 怎么着
5: 得说是学。
6: 哦，学最难。
5: 为什么难？
6: 为什么呀？
5: 范围太广了。
6: 是吗？
5: 对
6: 啊，
5: 学个天上飞的，
6: 嗯，
5: 地下跑的，
6: 哦，
5: 河里头浮的，草坑里蹦的，
6: 是
5: 大小买卖吆喝，京剧曲艺，
6: 嗯，
5: 地方曲种
6: 啊，
5: 这我们都得学习。哎，
6: 这都是基本功，
5: 不容易
6: 啊。
5: 拿我个人来说，
6: 你怎么着呀？
5: 我就对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6: 啊
5: 有研究。
6: 有研究，
5: 太有研究了。
6: 有什么研究？这是
5: 您甭管啊
6: 啊，
5: 是做买的做卖的
6: 啊，
5: 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
6: 啊，
5: 锔锅锔碗剃头打辫的、
6: 啊、
5: 我都能学。
6: 哦，这您都行？
5: 研究这个吗？
6: 能耐够大的啊。
5: 当然了
6: 啊，
5: 现在啊这货生啊，
6: 嗯，
5: 少了，
6: 少了。
5: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广告啊，
6: 啊，
5: 媒体呀、啊，
6: 嗯，
5: 还有这个电视，
6: 哦，
5: 太多了。
6: 是是是，
5: 不用这肉嗓子了。
6: 哦，
5: 在过去早年间、啊，都得用肉嗓子吆喝。
6: 哦，过去都得嗓子喊。
5: 对，
6: 嗯，
5: 比方说这儿有这一堆东西
6: 啊，
5: 您说您要是不吆喝
6: 啊，
5: 人家知道您是给人送去，是卖给人家，
6: 是他也卖不出去。
5: 哎，
6: 啊，
5: 得用这肉嗓子吆喝。
6: 哦，得吆喝。
5: 要说这货声里边
6: 啊。
5: 最好听的
6: 啊，
5: 得是这个卖青菜的好听，
6: 卖青菜的好听，
5: 挑了一挑
6: 啊，
5: 前后箩筐
6: 哦，
5: 十几样青菜搁在这筐里边，
6: 怎么着，
5: 吆喝出来一口气
6: 啊，
5: 跟唱歌似的，
6: 是吗？
5: 特别好听，
6: 您给学学，
5: 我给您学学
6: 啊啊，
5: 把这手搁在耳朵旁边
6: 哦，
5: 为了拢拢音
6: 哦，拢拢音，
5: 特别好听
6: 哦，好，
5: 你吆喝这味儿的
6: 啊，
5: 香菜拉青椒喂。狗葱南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粒儿的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6: 嘿，真不错，
5: 就这一嗓子
6: 啊，
5: 站在长安街上吆喝的
6: 啊，
5: 连顾安都听见了。
6: 就这么大嗓门，
5: 也不是嗓门大，
6: 那是
5: 顾安还买菜的。
6: 哎，这
5: 俩那也吆喝，香菜也吆喝，
2: 吆喝了
6: 啊，俩卖菜的是吗？
5: 这有名字
6: 啊，
5: 叫 double 卖菜的。
6: 哎，这你都不挨着
5: 的 double 俩吗？你想想，
6: 还外语呢是吧？
5: 这好听啊，
6: 没这么吆喝的。
5: 这是卖青菜，
6: 卖青菜的。
5: 还有一种小买卖
6: 啊，
5: 特别有意思。
6: 什么呀？
5: 咱先不说卖什么的
6: 啊，
5: 他卖这件东西
6: 哦，
5: 本身
7: 不值钱
6: 哦。
7: 可是他对比这样啊
6: 啊，
7: 比较值钱的东西，
6: 嗯，
7: 一块儿吆喝出来，
6: 一块儿吆喝。
7: 知道这是卖什么的？
6: 什么呀？
7: 这是卖老倭瓜的，
6: 老倭瓜。
7: 对，
6: 老
7: 就是南瓜。
6: 哦，南瓜啊！
7: 您想象啊
6: 啊，
7: 老北京城
6: 啊，
7: 到中午的时候
6: 哦，
7: 准有这么一嗓子吆喝的，
6: 是吗？
7: 太好听了，
6: 您给学学，
7: 吆这味儿的
6: 啊！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哟，
7: 呵，您听这腔儿
6: 啊，
7: 这词儿也好
6: 啊，
7: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
6: 您说这句话我明白了，
7: 不不不，
6: 啊、
7: 这里边有生意经，
6: 是吗？
7: 您得琢磨
6: 啊，
7: 这个、老倭瓜啊、
6: 哦，
7: 就是南瓜。
6: 啊，
7: 搁现在多少钱呢？
6: 是啊，
7: 三四块钱，
6: 不值钱。
7: 好栗子多少钱呢？
6: 啊，
7: 十几块钱一斤。
6: 哦，
7: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知道什么意思吗？
6: 我明白了。
7: 啊啊，
6: 您的意思是说呀，这个老倭瓜呀，就跟栗子似的，这么甜，这么好吃。
7: 太对了，
6: 对不对？
7: 当然倒过来行吗？
6: 倒过来行吗？
7: 吃栗子嘛，
6: 啊、
7: 老倭瓜味的。
6: 哎，嗨，卖不出去，
7: 缺心眼儿就干不了这么
6: 神经病吗？这是
7: 啊
6: 啊！
7: 要说买卖里边最讲究的
6: 啊，
7: 得是糖葫芦，
6: 糖葫芦也要。
7: 嗯、老北京城有卖这种小吃的，
6: 啊、是
7: 东西南北城
6: 啊，
7: 全不一样。
6: 哦，有区别。
7: 咱们说说北城的
6: 啊，您说说
7: 为什么说北城呢？
6: 啊，
7: 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
6: 嗯，
7: 有钱人多呀。
6: 对呀、啊，
7: 吆喝出来有代表性。
6: 哦，
7: 吆喝出来呢
6: 啊，
7: 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6: 嚯，
7: 特别好听，
6: 是吗？
7: 您琢磨老北京味儿的 啊，讲究蜜瑞冰糖葫芦。
6: 嗯，您给学学，

0: 多好听啊！啊，
1: 这是北京，
0: 北京
1: 到天津完全不一样了。
0: 天津怎么不一样啊？
1: 天津吆喝出来呀、就一个字儿，
0: 什么字儿啊？
1: 墩儿，
0: 墩儿，
1: 对，
0: 怎么叫墩儿？
1: 吆喝出来，反正有孩子的抱住了啊。
0: 为什么呀？
1: 容易吓您一跳。
0: 您这不至于是。
1: 墩儿，墩儿，墩儿，墩儿。
0: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一惊一乍的干嘛呢？这
1: 彩电门上听着，反正
0: 没那么叫的。
1: 在天津，当然天津也不能全这么吆喝
0: 哦，也不一样，
1: 也有不一样
0: 哦。
1: 天津的红桥区，
0: 红桥区
1: 有一家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吆喝出来这么吆喝啊？
0: 您学学，
1: 就是没有糊啊。
0: 哦，是没有糊。
1: 您是天津人，您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就是没有糊。
0: 说多好，
1: 形容他们家这山楂果，一刀切开了
0: 啊，
1: 把籽儿 K 出去了，干干净净的卖给您各位，
0: 规制这么，
1: 就是没有糊，
0: 好听。
1: 他这么吆喝
0: 啊，
1: 都是品牌了。
0: 对呀、
1: 旁边多少家
0: 啊？
1: 只要这家卖不完、其他家根本甭想开张。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品牌又好啊，
0: 又好。
1: 对，
0: 哦，
1: 当然了
0: 啊，
1: 他呢，你看把这孩子都吓哭了，你啊，
0: 我吓的呀。
1: 对，这位吆喝非常的好听
0: 啊，
1: 都是品牌
0: 哦。
1: 离他最近的有一家
0: 啊，
1: 耍鸡贼呀、也跟他学，
0: 学人家
1: 吆喝。哎，就是没有糊啊，就是没有糊。
0: 卖多少？
1: 一分钱都没挣。
0: 哎，为什么呀？
1: 他是卖核桃的。
0: 哎。啊，
1: 这都是小买卖
0: 哦，小买卖
1: 研究起来也有意思。
0: 是，
1: 可是呢，不大讲究
0: 啊。
1: 真正要说讲究的
0: 啊，
1: 得是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的讲究。
1: 对
0: 哦，
1: 特别有难度。
0: 有什么难度？
1: 今天我斗胆
0: 啊，
1: 我当着各位朋友也不是外人啊，咱们学一学这个卖布头的。
0: 您会？
1: 当然了。
0: 您来了。
1: 当然，我学这卖布头呢
0: 啊，
1: 跟他们这后台的呀
0: 啊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他们这个吆喝这布头都司空见惯了
0: 啊。
1: 都会都听过
0: 啊、
1: 我要的那个与众不同，
0: 跟他们不一样。
1: 按我这年龄说呀
0: 啊，
1: 得是倒退五六十年前了，
0: 这么多年呢。
1: 我听我爷爷跟我念叨过。
0: 哦，是是，
1: 哪儿的呢？
0: 啊，
1: 河北省高阳县。
0: 哦，河北的。
1: 有这么一个卖布头的。
0: 哦，
1: 这布头可好。
0: 是吗？
1: 它是整匹布
0: 啊
1: 扯下来当布头那么卖。
0: 为什么呀？
1: 有生意买卖呀。
0: 哦，
1: 比方说啊，
0: 嗯，
1: 您到他那儿买布去了
0: 啊，
1: 您呢买布之后，他呢从那个整匹布啊
0: 啊
1: 扯下来，
0: 哦，
1: 一丈三尺五，
0: 一丈三尺五。
1: 对，
0: 哦，
1: 告诉您呢
0: 啊，
1: 我扯下来一丈五。
0: 哎，您这不缺斤少两吗？这不是，
1: 这是生意经啊
0: 啊。
1: 等到真正结账的时候
0: 啊，
1: 说这样您是老主顾了，
0: 哦，
1: 我们也别收您一丈五的钱了
0: 啊，
1: 您给一丈四吧。您想想
0: 啊，
1: 实际一丈三尺五，收您一丈四，
0: 嗯，
1: 里外里半尺布的价钱，您就归了他了。
0: 这也占着人便宜呢，
1: 生意买卖呀。
0: 哦，
1: 而且来说，这种卖布头的
0: 啊，
1: 卖这布啊
0: 啊，
1: 不用这个尺子量，
0: 不用尺，
1: 这尺子呢
0: 啊，
1: 是搁在这个脖梗子后头插着当配置，
0: 哦，当摆着，
1: 主要是拿讨讨
0: 讨。
1: 一讨五尺
0: 啊，
1: 两讨一丈，
0: 嗯，
1: 三讨一丈五，
0: 嚯，
1: 这么讨
0: 哦。
1: 当然，我要卖这布，您就实惠多了。
0: 啊、
1: 要何云伟呢？
0: 啊，
1: 就真好、啊，
0: 这更黑，知道吗？
1: 对了，这就太好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哎。对，而且来说这个布头啊，
0: 啊，
1: 卖之前拿起来呀、
0: 啊，
1: 得先喷喷
0: 喷喷，
1: 让您看看有匠性啊，没匠性。
0: 哦，这能看出来。
1: 这布拿起来
0: 啊，
1: 先喷喷，
0: 嚯。
1: 哎呦嚯，不讲究卫生那没办法 啊，
0: 怎么样？
1: 看咱家这布
0: 啊，
1: 不掉色，
0: 青布，
1: 漂白，
0: 哎，这白呀
1: 啊，对，
0: 这怎么吆喝呀？
1: 您来，
0: 白布不掉色呀、嗯？有这么吆喝的吗？
1: 您比那俩还缺心眼，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夸张了，
0: 啊、没这么夸张，
1: 夸张了
0: 啊！
1: 当然了。咱们正经吆喝吆喝、河北省的卖布头的
0: 啊，
1: 我吆喝
0: 啊，
1: 您不能闲着。
0: 我怎么不能闲着呀？
1: 您呢
0: 啊，
1: 给我当一回小伙计、
0: 哦、我当伙计。
1: 对，
0: 好啊，
1: 说这么一句话
0: 我还得说话。
1: 对
0: 啊，
1: 掌柜的，
0: 嗯，
1: 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记得住吗？酱牛肉，
0: 不是你再说我抽你知道吗？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对吧？
1: 不是，您这智商、我告诉一遍你就记住了，
0: 还聪明吗？是不是？
1: 可以呀、
0: 啊，
1: 但是
0: 啊，
1: 您得正经来一遍，
0: 还正经来一遍。
1: 对，
0: 是这么说话呢？ 使劲。
1: 对，
0: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再让就赔了。怎么样？
1: 不是，是当然是比刚才好，啊、可是呢，差那么一点儿，
0: 还差点
1: ，only a little， 一点点儿。
0: 日语啊，
1: 日语呀、啊，啊，还日语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啊，怎么着啊？
1: 您刚才、
0: 啊、
1: 那么点声不行，
0: 不行。
1: 琢磨咱们是一个买卖
0: 啊，
1: 我待会儿让价的时候，您得拦着我点儿
0: 哦。
1: 咱们挣不着钱，您得着急呀、啊，
0: 嚯，
1: 得使劲呢、
0: 啊，还得使劲。
1: 对，
0: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好，
0: 怎么
1: 真不错啊，还差这么一点儿、哎，
0: 还不行，
1: 为什么呢？
0: 啊，
1: 您琢磨那本儿，
0: 本儿，
1: 这个本儿是一个闭口音，
0: 啊、
1: 别使劲，本儿，本儿，使劲，
0: 本儿，
1: 对，
0: 本儿，
1: 你来一回，正经，我看好你来一回，
0: 掌柜的，别让了，小，我来不了这个。你把我枪毙了得了，
1: 是，当然我也歇得差不多了。
0: 你歇干嘛呀？这差不多得了，
1: 正经开始。
0: 哎，就简单学学，
1: 咱们来一来啊。迈步头的。
0: 好，
1: 哎
0: 啊，
1: 腰环指迈挨了吧？
0: 嗯，
1: 咱们说的怎么一装 啊？可是就迈怎么一装？
0: 哦、
1: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好、
1: 哦，说这是个什么色儿？
0: 是啊，
1: 说这是个本色白。
0: 白，
1: 您说这块它怎么那么白？
0: 嗯，
1: 它怎么那么白？
0: 对呀、啊，
1: 它怎么那么白？
0: 是啊，
1: 您说怎么这么白？
0: 哎，我哪知道啊？
1: 因为它是白布，
0: 这不废话吗？这
1: 它怎么了那么白呀、
0: 啊？啊，
1: 它怎么那么白呀、
0: 啊？对呀、啊，
1: 咱们不提这装布
0: 啊，
1: 咱们单提这装货。
0: 好、
1: 哦，要买到了您家去呀、啊
0: 嗯，
1: 您是缝被单子，你了做被里子吧。
0: 好、哦，
1: 是金细有金晒
0: 啊，
1: 可这金铺又金盖，
0: 嘿，
1: 可这金拉又金拽呢，可是这金蹬又金踹。
0: 哎，这。这谁那么不老实？这是
1: 被窝里有臭虫。
0: 哎，你脏不脏啊？
1: 十年八年都怪不怀儿他，刮风也不透、
0: 啊、
1: 是下雨也不漏、
0: 啊、
1: 是多么快那个剪子都搅不动啊他。
0: 哎，这布头
1: 铁片。
0: 哎，这铁片啊。
1: 对，
0: 那怎么做呀？
1: 这有办法呀。
0: 啊，
1: 铡刀铡，电焊焊，
0: 嚯，
1: 铆钉铆
0: 啊，
1: 铆出来焊出来，这位穿上您再瞧。
0: 大罐儿
1: 锅炉。
0: 哎，这有穿着锅炉出来的吗？
1: 你给学一学。
0: 什么呀？这是，
1: 这不行。
0: 什么乱七八糟？
1: 这就是夸张了
0: 啊！
1: 白布吆喝了半天没人要
0: 啊，
1: 怎么办呢？
0: 怎么着？
1: 白布扔一边
0: 啊，
1: 拿起一块青布来，
0: 哦，
1: 也就是黑布，
0: 黑的
1: 吆喝怎么那么黑？
0: 嚯，
1: 这点就用上您了。
0: 我怎么着？
1: 让价的时候您那给我使点力气、啊、
0: 我就刚说那几句。
1: 对，
0: 没问题，
1: 咱来一来、啊、
0: 来。
1: 哎、
0: 啊、
1: 您不要那么一装，咱们来换这么一装啊、
0: 哦、
1: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好，
1: 说那装是块白、
0: 嗯、
1: 可这装是块黑。
0: 哟，
1: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还怎么了那么黑？
0: 是，
1: 它是去油黑，但是命油两大。
0: 嗯，
1: 使个浪要钻炕洞都没有他怎么黑。
0: 火
1: 气死了猛张飞
0: 啊！
1: 哎，那不让黑李逵、
0: 哎、
1: 唐朝有了一位黑精得了吧、
0: 哦、
1: 说怎么了那么黑 啊？他怎么那么黑？
0: 是啊，
1: 他东山送国滩、
0: 啊、
1: 可这西山挖过煤、
0: 啊、
1: 他开过两天煤呀、啊、铺子卖过两天煤呀、啊、他还当过两天煤呀、啊、铺的那二掌柜的吧、
0: 哦、
1: 怎么那么黑？
0: 是啊，
1: 他气死了屎壳郎
0: 啊！
1: 哎，那不让锅底黑、
0: 嗯、
1: 这包文章啊炸马花是黑了个村儿的
0: 啊，
1: 怎么那么黑
0: 啊？
1: 头颅的那烟呐、啊、灰都比不上他。
0: 是，
1: 可那位先生说、
0: 哦、
1: 你这个布头也好、
0: 哦、
1: 晒气也不错、
0: 啊、
1: 可不知你卖的是什么件儿啊？
0: 对呀、
1: 啊、你要知道不知道
0: 啊，
1: 就够奔电车道、
0: 哦、
1: 就买张电车票、
0: 啊、
1: 电车这么一绕、
0: 嗯、
1: 叮铃铃那个当啷啷，你了就来到儿啦、
0: 啊、
1: 说来到哪儿啦呀、
0: 啊、
1: 您来到了大石烂儿、
0: 哦、
1: 是祥子号去买、
0: 啊、
1: 什么瑞福巷啊、瑞林巷啊、广盛巷啊、颐和巷啊，巷一号这个廊坊头条左北朝南还有一个钱箱一儿的
0: 八的行，
1: 到了他那儿买
0: 啊，
1: 每一尺买了您那显得样的两毛六啊，
0: 嗯，
1: 没有两毛六
0: 啊，
1: 那也得两毛四。
0: 是，
1: 没有两毛四
0: 啊，
1: 那也得两毛二。
0: 哦，
1: 没有两毛二啊，您也买不了啊，这么的好啊，这么的宽那、啊、这么的黑呀、啊、这么厚而大。
0: 嗯，
1: 为什么买的这么贵？
0: 为什么
1: 他楼上有电灯， 灯
0: 哦，
1: 他楼下有电话
0: 啊，
1: 他是人工啊，吃食还得要啊，
0: 小费的，
1: 您来到我们摊儿
0: 啊，
1: 可不敢这么卖。
0: 哦，
1: 我要是这么卖了，
0: 啊、
1: 可是朱军的不来买，让您了想、
0: 嗯，
1: 要是一个样的货，啊、还一个样的价儿、
0: 哦，
1: 那谁还买我们大道边这个摆小摊儿这个小字眼这个小门脸这个零布头儿碎布块儿啊？
0: 嚯，
1: 那位的先生说
0: 啊，
1: 说你卖多少钱？
0: 嗯、
1: 您拿着尺子量吧，
0: 嗯、
1: 要没有带着尺。
0: 嗯、
1: 站稳了脚步，讨一讨尺寸是挺挺尖了吧？
0: 是，
1: 一讨为五尺
0: 啊，
1: 两讨是一丈
0: 哦，
1: 三讨一丈五
0: 哦，
1: 那么就打一丈四
0: 啊，
1: 打一打那算盘，您挺挺尖了吧？
0: 是啊，
1: 说他们你两毛六
0: 啊。
1: 我们的一毛八
0: 哦，
1: 这一尺一毛八
0: 啊，
1: 这十尺一块八，
0: 嗯，
1: 这四尺七毛二，
0: 嗯，
1: 大了秧那总归两块呀五毛二啊，
0: 两块五毛二，
1: 二分零
0: 啊，
1: 大洋您给那么两块五啊，
0: 两块五，
1: 那位还不要
0: 啊，
1: 格外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0: 掌柜的，
1: 让两毛我去一毛我让两毛，您给两块钱
0: 别让了，
1: 两块那大洋您拿去了吧，
0: 嚯、
1: 哦，那位的先生说
0: 啊，
1: 你这个布头也好，
0: 嗯，
1: 卖的这么贱，是有本没有本啊，
0: 啊，
1: 可打。要是有砖儿没有砖儿啊
0: 啊，
1: 知道不知道、
0: 嗯、
1: 就听着我来笑，
0: 他
1: 是徒弟之大
0: 啊，
1: 是没得手工钱、
0: 嗯、
1: 他竟指点那个粗布蓝布是大白布儿的、嗯、那要他学好料、
0: 啊、
1: 也指点子花子哥呀李富尼呀老太太叫猫花让花让花让花让花让周儿的
0: 哦，
1: 这不两块钱
0: 啊，
1: 您买了这装布可别当羔羊货，到了羔羊摊儿、
0: 啊、
1: 要买了羔羊货呀，那么拿到您家去，那么您要一下水、
0: 嗯、
1: 又搁到蛇绳搭，是又被大风刮，汽车马车电车、啊、飞机的火轮船的迫击炮的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
0: 呦
1: 怎么一回事
0: 啊，
1: 刮跑了、
0: 啊、嗨，
1: 这不两块钱
0: 啊，
1: 我狠了狠了吧、
0: 哦、
1: 我是嚷了嚷了吧的，我是鸡等等个个等等，我还得嚷啊，
0: 桥本
1: 去两毛
0: 啊，
1: 您给一块八，
0: 掌柜的
1: 一块八，再让两毛，您给一块六，一块四的一块二，我狠了狠了吧，嚷了嚷了吧，鸡等等个个等等，让不了了，
0: 怎么了？
1: 鞋都开叉了。
0: 嗨，
1: 大洋，您给那么一块整的
0: 哦，
1: 这不一块钱
0: 啊？
1: 那位还不要，搁外头省钱的还得让啊？干五毛，我吹五毛，
0: 多少？
1: 白拿去了。
0: 是啊。
2: 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那刚才这段对口相声呢是两个人说。哎，我们这个节目安排呢是挺有意思，越到后来这个上台的人数越少，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的这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他一个人给您说一个小段叫做算卦，咱们请出马老爷子。
3: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们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这都是冤人的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这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他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看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吓死他，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那不多余吗？那不是，他根本那就不灵。有的明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这不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巴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说你让他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个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儿，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摊儿， 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上，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个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要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那石板，带木头边儿。这时候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这么一个，哎，比画是猴啊细啊，比画是猴啊长点儿，拿着石板在这儿，哎，东瞧西望，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哎，小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懂没？仙子也是仙子，呆子也是呆子，这是呢，我不要钱，我是奉送首相，想面算卦，我不要钱，我的玩意儿就是灵，是灵，他说这就是灵，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他呢，瞅着这，瞅瞅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时候拿石笔呀、啊，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他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光他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了。就扣在桌上，就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你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儿。哦，一翻着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玩意儿，总爱看见没有？就是灵，哦，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这寸劲儿。说，比如说这边做这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这茬，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儿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儿啊？是自己的买卖？啊，我给别人做事儿。自己有买卖吗？我没有买卖。哦，一翻这石板。

0: 看见没有？喂牛。我这个想面，这个想面揍死了。他比如说这位啊，他做这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呢？他不然你这船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别的了，问你有手艺吗？和你完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哎，有手艺也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就不提这个了，就问你家了了，问家庭了，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40来岁啊，50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40-50岁的人呢，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一翻没有。那20来岁的呢？20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20来岁都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你20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准的没有小孩，没有。反正子的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晚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放开，也不是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瞧见呢，遇见一位大全客人，问什么都有，问门有门。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这儿。你，老弟，总爱看见没有？我就想面揍死了。哎，我就想面揍死了。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啊，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啊，我有。好、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啊？有吗？啊，有。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啊，小孩我也有。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啊，一样一个。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啊，有。大舅子呢？啊，有。哦，大舅子也有。这个天凉了，你有皮猴吗？这说我没有皮猴。哦，没有，相面都相出皮猴来了。
1: 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算卦，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媳妇儿，谁是谁的谁呀？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
1: 谁是谁的谁呀？
0: 小葱拌的不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
1: 谁是谁的谁呀？
0: 我是我的，我是我。

0: 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

0: 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1: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我在梦见你，梦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和未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十月一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徐秉龙，陈瑞。

我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秉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沉睿》。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范玮琪，因为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0: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你说爱情里面哦，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0: 喝下最后一口酒，我说
1: 爱情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那又如何呢？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一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1: 会用啊。

0: 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
0: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10: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是周一例会有多上头，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起开会呀，这是一项职场人的无法绕过的高频活动，领导同事共处一室，每个细节都会观察和被观察，每秒啊，这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每个动作都对身心是重大的考验。开一次会消耗的热量不亚于跳10次蹲起。每当这领导通知开会，就是职场人最可怕的噩梦啊！来啊，咱们碰一下啊，咱们过一下啊，咱们梳理一下，这些话大家听到是不是觉得很恐怖呀？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这开会就是一个体力活啊，也不是太累，也就跟这个蛙跳蹲起差不多吧。有的人可能还不太相信啊，我们从几个维度跟大家来聊一聊，无缝衔接与开会和健身进行紧密的连接。首先是这个热身，健身之前都需要热身，大家是不是也比较了解呀？开会呢也不例外，热身呢就是准备工作。开会前最要紧的准备工作不是电脑和 PPT， 而是迅速的到达开会现场，抢占最佳的摸鱼位置。毕竟呢，这有些会议室啊，就像这个大学公共课的教室，大家都是从后往前坐，最后一排实在坐满了，才勉强的坐到倒数第二排。何况啊，还有些风水宝地紧挨着电源，这样你支棱起一个笔记本，哎，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摸鱼了呢？你说我在摸鱼，对不起，我呢是在记录会议资料。啊，他在问你为什么打开百度了呢？你可以回答，我在搜索相关资料啊。甚至他会问你为什么打开微博了呢？你可以提一下啊，我在看这个舆论走向啊。那如果他看到你在看 B 站，那你就直接说啊，我呢在看这些 UP 主怎么分析解读这些事件的。当然，如果你被抓着打这个王者荣耀啊，玩游戏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也无能为力了。说到这个电脑啊，就离不开开会的下一项，定力训练。聪明的职场人都知道啊，开会是场持久战，所以呢，要做足充分的准备，以最舒服的姿态迎接会议。因为在领导发挥稳定的情况之下呀，几个小时起步上不封顶，没点定力呢，

还真是坚持不下来。所以呢，刚才提到的没抢到电源旁边位置的同学啊，各位朋友啊，你就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电量了，自觉的准备充电宝吧。那么说到这儿，就要提提这个开会的目的了。一般呢，都是对项目的进度啊或成果呀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就是把责任甩出去，把功劳请进来。这就像健身的背部训练，不一定有多么强健的背部肌肉，但是啊，一定要避免背甩锅。这个时候啊，最怕有个职场老油条同事，干最少的活表最多的功，做的可能不多，但是功劳呢不能不大。错犯的可能不少，但责任呢绝不在自己。这任务分配前啊，他就会提到这方面呀，我有长足的经验，对业界有深入的了解，竞品呢我也分析得很细致，包在我身上没问题，万无一失，你们瞧好吧。好，工作出现了问题，哎呀，这事儿啊都是小丽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早就跟他说过这样不行，他不听我的，非要一意孤行。当然了，我知道他也是一片好心，但确实能力有所欠缺啊，他已经很自责了，大家也不能太怪罪他嘛，对不对？项目最后又成功了，他又会提，哎呀，能有今天的成果，我都连续加了3个月的班了，哎，这样看也算值了。当然这漫长的会议啊，也不免会让人心猿意马，这个时候就需要机智的专注力了。当然不一定是专注开会啊，但你会听得越来越困啊。当然我不是说提倡大家不努力工作啊，这个是现实情况。那么专注的这个想想哲学问题，可能哎你会精神一些。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吗？人类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应不应该让电车改变轨道呢？宝玉为什么出家呢？哎，你想这些问题，瞬间你就进入时空隧道，穿越上下5000年，穿越回来一看表，好家伙，才过1分钟。这开会呀，不光是体力的消耗，也是脑力的折磨。比如做会议记录的时候，也是一场听力训练，因为要从一堆杂音和聊天噪音当中听清楚领导口音严重的普通话，难度就像是初学者在裸考英语听力。有没有区别呢？其实还是有的，老板的话呢更难懂一点吧，毕竟听力考试呢还有选项嘛。老板呢说话呢根本都不着调，只会画饼，听力测试至少在教室嘛，老板呢可能会让你在会议室闻2手烟，这也说不准。但是你不听还不行，或者你可以不听，但人不能不在场，尤其是你恰好负责会议记录，那就不光要在场了，还得认真思考。思考什么呢？不是老板的话对不对，毕竟老板的话呀得都应该对啊，而老板到底说了些啥，这呢就会涉及到开会锻炼的下一项内容，协调性训练。老板吐字可能不清，但是语速足够快，当然也不是太快啊，也就比一些说唱歌手要快一点点吧。或者老板可以说不清楚，但是你不能记不明白，毕竟老板说不清那是宏观把控，没必要事无巨细。但是你如果记录不明白，那就是你能力不够了，误判了领导的高瞻远瞩。总之开了这么多的会，你应该至少明白一个道理，最终解释权归领导，你呢只要负责听就好了。那么开会呢还要有一个最危险的行为，就是用电脑投屏。如果这个时候弹出不适宜的一些消息，轻则脚趾抓地，重则直接射死。女友的消息还好，如果你正好遇到了隔壁公司给你的求职信的回复邮件，哎，那你就等着跟你的大 boss 慢慢解释吧。这么多尴尬的场面你遇到了几个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

0: 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这个周一的例会有多上头，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加油加油，好男儿们加油加油， Hero 们向前走，青蛙变王子的时候，耶耶耶，哦哦哦，掌声在哪里，尖叫声在哪里，耶、什么情况，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呀，今天可是周一，又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啊。
1: 只有吴总是元气满满，毕竟只需要动嘴嘛。
0: 这咱们例会的时间主要是要讨论咱们新开发的产品的销售方案，
1: 就这个破鞋垫谁会买呢？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开口笑鞋垫不是一般的鞋垫，
1: 确实不一般，那还不如一般的好呢。
0: 以前的鞋垫呢都是千篇一律，一个颜色一个款式，没有什么特色。咱们这次呀推出了这个鞋垫，印上了好看的图案，并且有不同的味道，还有联名款，明星签名款。
1: 那个小丽啊，
0: 你来说说你的想法吧。
1: 吴总，我是一个后勤部的人，我都不知道为啥通知我来开会呢。
0: 毕竟你是搞策划的吧，你应该很有发言权的，吴总很看好你的。
1: 吴总，我都不了解这个产品，实在是没什么头绪呀。
0: 那我这样先简单介绍一下它啊。这次推出的开口笑的鞋垫，我们主要呢从这个视觉效果和嗅觉这两方面来做文章。图案呢有几大类，首先名画类，哎，这个名画啊选取了国内外有名的画家的作品，比如齐白石他这个墨夏啊，还有梵高的星空，还有一些毕加索的印象派的作品。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诗词类，一些著名的古诗词呢我也都印在上面了。当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些名胜古迹、旅游景点也都囊括其中了。
1: 这整个一个大杂烩呀、
0: 总之吧，这里边啊肯定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1: 吴总，那这鞋垫上的嗅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你想啊，鞋垫要吸汗，味道不好闻，所以呀、咱们就设计了熏香的味道，有这个玫瑰味呀、洋甘菊呀、薰衣草啊、茉莉桂花呀，还分了前味、中味和后味。你看看这味道很全面吧。
1: 那这个鞋垫跟香水是一样的吗？
0: 跟香水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前味呀就是你刚拿到新鞋垫的味道，中味呢就是穿着中的味道，
1: 那后味就是穿了之后的味道咯。
0: 没错。哎呀小丽呀，真的很有悟性嘛。
1: 那又香又臭的怕是不好闻吧。
0: 我们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嘛，咱们还推出了个性化的味道，可以掩盖脚臭的味道。
1: 那啥味道比脚臭的味儿还大呢？
0: 你看这个小龙虾味儿是不是啊，麻辣味儿、火锅味儿、榴莲味儿、螺蛳粉味儿，
1: 全是吃的呀。
0: 对呀，为了让大家有直观的感受，咱们今天呢产品部也把鞋垫带过来了，大家先睹为快。小丽，你把饮水机旁边那个箱子拿过来放在桌子上，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1: 吴总，我可以试穿吗？
0: 当然可以，咱们这个鞋垫啊是高端产品，用的材料呢是新疆棉和天蚕丝，既美观又透气，属于鞋垫中的爱马仕，鞋垫中的劳斯莱斯。哦，
1: 这都已经不再是鞋垫了吧，这更像是艺术品了。
0: 小丽说的没错，咱们这款鞋垫啊针对的是高学历、高文化、有品位、有实力的客户。
1: 反正我也不属于这个目标客户的群体了。
0: 也不一定，这也就看你会不会欣赏了。这个鞋垫啊你买回去可以穿，也可以当装饰，也可以当做收藏嘛。
1: 鞋垫有什么好收藏的呢？
0: 我们

0: 天外飞仙酒出了联名款，镶金边的白酒味儿。
1: 那确实只能收藏，没法穿了。那镶金边得多硬啊！还有这个白酒味儿，岂不是很快就挥发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保质期内呀，可以免费再给你泡出白酒味来。
1: 那这多浪费酒啊！
0: 反正是天外飞仙酒提供的赞助嘛。啊，对，还有，明星签名的，也有收藏价值嘛。
1: 哪个明星的签名啊？
0: 无敌呀。
1: 没听过呢。
0: 人家是国际巨星，你在国内听不到也很正常。当然呢，我对这个新款产品的信心呢还是非常足的啊，希望大家亲自体验之后也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销售想法啊，大家踊跃的来说一说，让我来听一听。别这么含蓄嘛，对吧？既然这样，那我点名了啊。好，小丽，你先说。
1: 吴总，刚才您就点过我了。
0: 可是你刚才什么也没说呀。
1: 我不了解，说不出来呀。
0: 刚才不是让大家了解了吗？实物都给你们了，还要怎么了解？
1: 这个鞋垫设计的，确实好。
0: 啊，这个设计嘛是我出的。
1: 怪不得这么好，就是可能。很多人呢他们没有这个品味。
0: 哎，我呀其实也担心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审美品味啊就需要咱们去引领大家，把大家呀引导进艺术的殿堂，陶冶情操。所以请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想想具体的销售方案。
1: 这个也太高端了，我暂时我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0: 那其他人呢？还是没人是吧？这样吧，大家都有工作要忙，我提个想法啊。我觉得咱们应该向微商学习一下，搞一个病毒式的营销，从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宣传，大家在朋友圈里呢发咱们产品的宣传，开个微店来带一带货。
1: 那如果在朋友圈里发，会不会被别人屏蔽啊？
0: 所以嘛，你要发的艺术一点嘛，不能直接说卖鞋垫，你可以从名画欣赏、名师解读的角度来谈一谈嘛。
1: 还是吴总厉害。
0: 啊，这样咱们就定一下销售任务啊。现在呢，每人领100双鞋垫，到朋友圈里或者微博或自媒体里面去卖一下。月底呢，按照大家的销售情况来发工资。
1: 吴总，那要是这样我卖不掉怎么办呢？
0: 一双都卖不掉吗？不可能，没人会拒绝艺术品。
1: 我朋友圈里的人都跟我差不多，没有这个实力购买啊。
0: 那你就发动一下父母亲友嘛，支持一下自己的事业，对不对？
1: 那这双鞋垫多钱一双啊？
0: 不贵，66一双。
1: 这还不贵吗？
0: 反正目标客户又不是你，你就别紧张了。
1: 万一我确实一双都没卖出去呢？
0: 啊，这个简单，这个月工资呢，就给你打个3折吧。
1: 我太惨了。
2: 对于周一的例会，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周一的例会的开始足以让你期待周五的到来，希望各位每个人都能从开会的苦海当中脱离出来。会呢不是不能开，但希望大家开的是言之有物，让效率得到提升，而不是适得其反啊。当然这话呢咱们的听众当中的领导们，哎，多听一下，采纳一下，那最好不过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Memory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100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红色

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躺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很多宝爸宝妈可能都会错误地认为，在孩子小的时候他还不懂事，爸爸对他有没有影响关系不大。但实际上，不同年龄的孩子内心都有一种与爸爸联系起来的需要。爸爸没有参与育儿，损失最大的往往是男孩。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首先来和您说说，养育男孩为什么爸爸要更努力。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子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迷思。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当我七岁时，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当我十四岁时，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不通情达理的人，当我二十一岁时，我忽然发现我父亲还是很聪明的。幼年时期，男孩会将父亲当作无所不能的偶像超人，到了青春期则开始叛逆，反抗父亲的权威，冲突不断。而等到男孩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便开始回过头理解自己的父亲。在男孩的一生中，父子关系一直非常重要，不管这个父亲称不称职、完不完美，都真真切切地影响着自己。每个男孩是跟随着父亲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男人的。同事的儿子今年读二年级，开学前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儿子在自己的作文末尾写道，等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爸爸那样的男子汉。这句话被同事拍下来发了朋友圈，并配文字，爸爸会努力当个好男人。看到这条朋友圈时，大家都深受感动。网上有一句话叫，一个父亲最骄傲的是女儿想嫁给像自己一样的男人。爱佳觉得应该再加一句，一个父亲最骄傲的是儿子想成为像自己一样的男人。好爸爸是孩子的榜样，也是孩子崇拜的对象。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父亲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一般来说，孩子有了性别意识以后，会以自己性别相同的作为榜样。男孩会把爸爸作为榜样，女孩则会把妈妈作为榜样。男孩从父亲身上建立性别认同感，他 他会观察并模仿父亲的语言行为，在与父亲一起玩耍、爬山、旅行、探险的过程中，学到勇敢、勇于探索、宽容等品质。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每天能够与父亲共处两个小时以上的孩子智商更高，男孩更像男子汉。男孩是跟着父亲学习如何对待女性的。过年结束后，一大群亲朋好友拖家带口聚会，那天当主厨的是一个朋友，虽然是个男人，但是煮得了一桌好菜。一个小男孩正好在厨房边晃悠，看到厨房忙忙碌碌的人影，孩子一本正经地说：叔叔，怎么是你做饭呀？我爸说，做饭是女人的事，君子远庖厨。朋友听完哭笑不得。看吧，父亲对待母亲的方式都会被孩子看在眼里。如果爸爸在孩子面前看不起、蔑视、不尊重妻子，孩子自然会认为妈妈是可以不被尊重的。相反，如果爸爸尊重、支持、宠爱妻子，被男孩看在眼里，他也会在生活中心疼妈妈，未来在婚姻中更有可能尊重另一半。演员霍思燕、杜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模范生。杜江常常告诉儿子恩哼要保护自己的妈妈，妈妈去宠物店，恩哼会绅士的开门让妈妈先进，会想要挑选漂亮的裙子、项链、耳环送给妈妈，甚至会主动提出帮妈妈提着包包。每个男孩从父亲与母亲的互动中会学到男女之间的相处模式，以及如何对待女性，这是他们最早看到的两性关系，也会影响到日后和异性的相处。男孩是跟着父亲学习什么是规则的，母爱和父爱对男孩来说同样重要。如果说母亲更多的是温柔和细腻，那么父亲的爱则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大多数的爸爸理性严谨，常常代表着规则和权威，父亲陪伴的过程就是向孩子传输各种基础规则的过程。艾佳曾经看过一则新闻，有个孩子跟父亲坐车时随手将酸奶盒扔出窗外，面对孩子的行为，这位父亲马上下车将酸奶盒捡起来放回车内。著名心理学家弗罗姆认为，父亲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思想的世界，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对于妈妈来说，心软包容常常导致规则的多变性。在与爸爸相处的世界里，孩子更多的体会到的是规则、秩序、边界。男孩的自律、规则意识，父亲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家贾平凹曾这样论述男人：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如今的社会里，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只需要工作回家就可以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玩手机的角色。父亲的责任心不仅体现在事业上，更体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上。而男孩是需要父亲的，父亲在男孩的成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母亲再关键也取代不了父亲。养育好自己的儿子，应该是每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在小区遛娃，总免不了一场比娃大战。你家娃还不会爬呀？我家宝宝5个月就已经会坐了。你家宝宝这种情况很少的，要带他去检查一下。每天被小区大妈们围攻，内心再强大的妈妈也扛不住了，开始隐隐担忧，我家宝宝会不会发育迟缓？真的要带他去看医生吗？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和您一起来简单了解宝宝从出生到走路的各个阶段，看看你家宝宝发育到底有没有落后。爱佳将分别从趴、翻、坐、爬、站、走这6个阶段说起，听完之后，宝爸宝妈心里自然就有底了。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很多爸爸妈妈会以为宝宝出生以后除了舒舒服服地躺着啥也不能做，其实这个阶段的宝宝完全可以开始练习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动作，趴。从最初的每次趴1到2分钟，慢慢增加到3至4月龄时每天趴至少20分钟以上。千万别觉得这样会累坏宝宝，在清醒的时候多趴，不仅能够帮助宝宝锻炼头部、颈部、肩部的肌肉，促进运动技能的发育，还能够防止宝宝头型、后部过扁和部分畸形偏头，可以说是让宝宝颜值赢在起跑线上的第一步呢。等宝宝满4个月左右，他就可以用手肘撑起头和胸部，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宽阔了。通常宝宝在4至7个月时会慢慢学会翻身，这个阶段俯卧的宝宝已经能够自由抬头了，还能坚持一小会儿呢。他的上半身力量逐渐加强，还能有意识踢踢小腿、伸伸小手，一用力，嘿，宝宝就从俯卧翻身成仰卧了。还有小部分宝宝先学会从仰卧到俯卧的转换，也是棒棒的。会翻身以后，妈妈们可得注意看好小宝宝，在宝宝时常翻滚的地方一定要有人看护，或者设置围栏，防止宝宝受伤。宝宝会翻身以后，很快就能渐渐坐起来了，之前有勤奋练习趴的宝宝这个时候就有优势了。坐的动作需要宝宝颈背部的肌肉足够强壮，能够自己抬起上半身。学坐阶段，妈妈可以用枕头撑住宝宝的背，辅助他坐起来。宝宝一开始可能还需要用双手支撑才能不摔倒，等到6至8个月，宝宝就算完全放开双手也能稳稳地坐上一段时间了。宝宝会坐以后，除了能够借助翻身的技能随意移动，他还会继续进化，学习爬着移动。这个时候宝爸宝妈们可得更加留神看好宝宝，一个不注意哇哇的哭声就出现了。宝宝大概在7到10个月渐渐学会通过爬行去探索这个世界，一开始可能只是手和膝盖乱蹬，但慢慢的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爬行节奏。还有些小宝宝因为手臂肌肉比腿部肌肉发育得更好，所以会热衷于倒着爬。妈妈们不用担心，随着腿部肌肉的发育，过段时间他就能大步朝前爬了。等宝宝会爬以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站起来。有些宝宝站得早，8个月就会了，但是有些宝宝却要到1岁左右才学会站。其实这些都正常，爸爸妈妈们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宝宝过了1周岁还不能扶着站立，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带他去医院检查看看了。为了能站起来，宝宝们可是拼尽了全力，他们会伸直双手撑住地面，用双腿将屁股高高的撑起，然后伸直腰站起来，或者借助外力，比如家里的柜子、书架，甚至是重心不稳的椅子。所以爸爸妈妈们最好把宝宝能够到的东西都给固定好，或者贴上防撞贴。此外，很多宝宝学会了站，却不知道怎么重新坐回地面，只能哇哇大哭，干着急，甚至直接一屁股摔下去。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以教宝宝弯曲膝盖，然后稳稳地坐下，多试几次他就学会了。1岁以后，宝宝慢慢学会走起来了。9到15个月学走路的宝宝都是属于正常的。如果宝宝18个月还没有学会走路，那就最好去看一下医生。刚开始学走路，宝宝还不太能够掌握平衡，所以需要双手帮助自己找平衡，扶着东西走，比如沙发、茶几等，都能够很好的帮助宝宝。从宝宝迈出第一步算起，大概花上半年时间，走路就不再是两腿大大分开，身子摇摇晃晃了。等到宝宝2岁左右，就可以走得很稳当了。不过上下楼梯对他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需要再多加练习。以上爱家说的这些，就是宝宝从趴到走的

大运动发展过程，宝爸宝妈们可以参考一下。其实每个宝宝也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稍微早点晚点不必太过于焦虑，更不需要盲目的和别人家的宝宝比，越比心越慌。还有宝宝的每一个小进步，爸爸妈妈们都要及时发现，然后给宝宝点一个大大的赞哦。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最近呢，经常有女生给雨飞留言，说自己明明健身瘦了，胳膊和腿都细了，可是脸呢却还是胖乎乎的。这确实是一个困扰着很多女性的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来说说，为什么瘦身成功却没能瘦脸？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每一个爱美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张瓜子脸，但是啊，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张巴掌大小的脸的。网络上有一句调侃的话说，幸福的小脸各个相似，不幸的大脸各有不同。雨飞呢，就先从脸说起，说说脸大的不同类型成因。首先是脂肪堆积型，腮帮子圆鼓鼓的，多肉而结实，脸型线阔不分明，就是真正的肥脸了。面颊部分的皮下脂肪囤积，表情肌衰退，是造成脸部肥胖、轮廓混沌不清的原因。其次呢，是咬肌肥大型，过多的吃了像坚果、炒豆子、鱿鱼丝、口香糖等等坚硬或者是难嚼的食物，就会更多的动用我们的咬肌，有可能会导致下巴肌肉过于发达，引起下颌角肌肉的肥大。因此呢，一般来说要尽量的避免或者少吃这类食物，以免得过度的使用咬肌，让脸部的线条柔和一些。接下来是皮肤松弛型，年龄增长机能衰退，外加常年经受的日晒，使得我们的真皮层内的肌纤维和胶原蛋白的含量减少，皮肤的弹性降低，不再紧实，因此呢，会给人一种臃肿混沌之感。然后是水肿型，有些人身体代谢的速度比一般人要慢，相应的水分循环的速度也很慢，也容易表现为水肿，特别是脸部的水肿。还有极少数的朋友是由于特殊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全身浮肿，比如甲减。前面的四种类型都可以通过运动对肌肉、脂肪和水分代谢产生影响而改变。还有一种呢，是大骨架型，这和肌肉、脂肪都没什么关系，仅仅是骨骼轮廓所表现出来的。骨骼发育定型之后不容易改变，以至于一些爱美的人士选择了削骨整形，可见瘦脸比瘦身要难得多。介绍完成因，雨飞再来说说减肥瘦脸的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减肥本质上是脂肪组织体积减小的过程，脂肪组织分布于颈、腰、臀、腹部等这些部位，而对于正常的成人来说，脸部脂肪的厚度相比于身体躯干部位的皮下脂肪层，那是要薄得多了。因此减肥的时候，身体躯干部位的脂肪减少量要远远的多于脸部脂肪的减少量，所以呢，瘦脸效果并没有瘦身来得那么显著。 另外，受到基因和代谢能力差异的影响，有的人更容易先胖肚子，先胖身上，而另外一些人呢，则是更容易先胖腿，先胖下身，或者是先胖脸。所以啊，这也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容易先瘦脸，有的人则是最后才瘦脸。从这一点上来说，羡慕不来，也埋怨不起。有些人不仅节食，还疯狂的运动，体重下降飞快；另一些呢，几乎不怎么动，或者是较少的运动，减的就要相对的慢一点。但是啊，只要是低热量饮食，快速减肥，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营养的支持和运动强化，减掉的只是较少部分的脂肪。

最开始一周左右的时间减掉的是大量的水，而随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流失的是身体里面宝贵的肌肉、宝贵的脏器组成物质以及被迫动用的少部分的脂肪。而脸部呢，本来就是肌肉和水分相对较少的部位，在整个快速掉的体重的过程中，脸部的肌肉流失，皮肤变得松弛，肌肉变少之后，脸部的脂肪也会变得更难以被消耗，所以说脸就不容易瘦下来。不过呢，小仙女们也不要灰心，不易瘦并不是代表不会瘦。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助于瘦脸的一些小办法。首先是要加强全身的运动，对于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朋友，注意不能一味的只做有氧运动，要多做一些抗阻训练、力量训练，来加强全身的肌肉量。其次呢，就是多做脸部的运动。当我们坐在家里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不要对着电视吃零食。如果说非要看电视，你可以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一呼一吸的方法也可以瘦脸，让脸部的肌肉得到运动。不看电视就对着镜子做一下脸部的运动吧，有的时候呢，呲牙咧嘴也可以帮助我们瘦脸的。对着镜子发出啊、呜、一这样的音，或者是吐出舌头并保持下颌不动几秒钟，这都是很好的瘦脸的动作。还有，不要怕咬肌会变大，因为脸部的运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让我们的咬肌长起来。接下来就是适当的控制饮食了，但是不能节食，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同时呢，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和一些消除水肿的食物，比如说黄瓜或者是冬瓜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瘦脸的食物。还有就是可以做晨早推拿，我们可以利用食指、无名指、中指的指尖部位，轻轻地从嘴角到太阳穴，以轻压和画圈的方式给予浮肿的地方按摩，可以消除隔夜水肿，促使脸部的淋巴排毒。注意啊，这个力度要适中，不要太过于用力，导致我们脸部的肌肤受损，这样就会有皱纹了。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减重速度不能过快，特别是第一次减肥的时候，平均每周减1到2斤，这个速度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打瘦脸针这样的美容手段，只是对脸部的脂肪少、脸部的骨架不大的瘦美眉，在短期弱化肌肉的瘦脸效果。对于脸大、脸松、脸方、脸圆的胖美眉们来说，其实啊，并没有什么用的。好了，下面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女生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知道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超时化的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比如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秘籍、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和我们共同分享。在生活当中啊，常常听人说女人的幸福在自己的嘴巴上，无论是那些在家庭当中被幸福包围的女人，还是在职场上有较高支持率的女人，再或者是在人际交往中处处都受欢迎的女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说话。聪明的女人懂得给自己的嘴巴抹蜜，就是给自己和生活加糖。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嘴甜的女人才是感情里的稀缺品。在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作者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女人喜欢把目光集中在男人的缺点上，喋喋不休地抱怨指责，如果女人瞎了，男人聋了，爱情婚姻也就美满了。由此可见，在感情当中啊，懂得欣赏赞美另外一半到底是多么的重要。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人类心情当中最强烈的渴望就是受到他人的赞同，有时候简单的一句夸奖的话就能够让人力量无穷，从而创造出非凡的成绩，有时候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就能让恋人油然而生那种被认可的情愫。如果恋人做的事引发了你的不满，请不要忙着责备和批评，而是尝试着用夸奖的语言，也许呢会带来很奇妙的效果，这就是赫洛克效应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什么是赫洛克效应呢？心理学家说啊，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被实验者分成了四个等组，在四种不同诱因的情况下来完成任务。第一组为激励组，每次工作之后呢都给予鼓励和表扬。第二组是受训组，每次工作之后对存在的每一点问题都要严加批评和训斥。第三组为被忽视组，每次工作之后呢不给予任何的评价，只是让其静静地听其他两组受表扬或者是挨批评。第四组为控制组，让他们与前三组隔离，而且每次工作之后不给予任何评价。实验的结果显示，前三组的工作成绩都比控制组要优秀，激励组与训斥组显然比忽视组优秀，而激励组的成绩呢也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个实验说明，对于工作结果以及给予评价能够强化工作的动机，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适当表扬的效果呢显然比批评要好，而批评的效果要优于不给予评价，由此赫洛克给出了赫洛克效应。的确，在生活当中，一句赞美的话胜过了一剂良药。真诚的赞美是来自于内心深刻的认可和心灵的感应，就像是温暖和煦的阳光，使人深受感染。那么在感情里，我们应该怎样恰当地夸赞对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亲密关系，只能是在相互的磨合中、相互经营中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当然少不了磕磕碰碰，所以说啊，如果你的恋人没有那么好，你就要去鼓励他、夸奖他，让他在这个方面去突破。简单的举个例子，他今天约你看电影迟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暴跳如雷，不停地责备他。你可以这样说，今天你的发型挺好看的，是不是因为重视我们的约会，所以专门去做发型了，然后就来迟了？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去做发型，也有个台阶下，不至于面子上挂不住，而且呢因为你的不责备他会自责，所以下次你们约会他就会注意时间的把控。再比如说，你和恋人睡觉前他喜欢乱丢袜子，根本不放置在你指定的地方，
这个时候你不要骂骂咧咧地说，你为什么总是乱丢袜子，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收好。你可以这样说，亲爱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绅士的人，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袜子送回到它应该待的地方。这样的话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舒服的，在不伤对方的前提下就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了，而且呢还让对方无法拒绝。还要记住一点，不要总是数落对方，不要使用一些夸张的词语，例如说总是、每次、永远等等。比如说他今天把碗摔破了，你说你怎么每次都这么不小心，对方一听也许立刻就会跳起来反驳，什么叫每次，我昨天有摔破吗？前天有摔破吗？总之呢，就是要嘴巴甜一点才好。马克吐温曾经夸张地说过，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两个月。换句话说，赞美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如果你的恋人在这段时间因为赶一个项目，工作很忙，并且经常加班到很晚才能够回家，没有时间陪你，也没有时间和你聊天，你不要总是说，你就知道工作，忙忙忙，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啊？你可以这样说，你今晚是不是又加班？好辛苦啊，不过我知道你是很棒的，一定能高效地完成，这样就可以早一点下班了。这样说无形当中就给予了对方一种精神鼓励，能够切实有效地激励对方，让他的潜在能力得到发挥，这就是夸奖的魅力。但是啊，千万不要为了夸赞而夸张，不然呢就会成了溜须拍马，而且呢还拍不到要点的地方。比如说对方明明长得挺胖，你偏偏夸他瘦，这就会让对方觉得是恭维不真诚，还会使人心生反感。所以说一定要恰如其分。俗话说，男人俘获女人靠行动，女人俘获男人就靠好嘴。会赞美恋人的女人嘴巴像抹了蜜，很甜。这样的女人呢会说很多好听的话，到哪儿都是大家的开心果。嘴甜的女人惹人爱，这样的女人才是感情当中的稀缺品。小仙女们，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嘴甜的女人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

0: 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有没有觉得，张小白，就每年一到特定的时期，家长们就特别特别的忙碌。
6: 那你这个特定的时期指的是
5: 寒假暑假呀，
6: 还有节假日啊，
5: 反正只要是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家长就特别忙，对吧？
6: 对。
5: 最近呢，网上有个外婆吐槽带孙子真的爆火，大家都纷纷留言，热度贼高。
6: 哦，是怎么说的呀？
5: 她说这个8点到11点啊，要上假期的课外班，那我3个小时在外面干嘛呢？就是荡。
6: 啊，就是晃悠是吧？
5: 对对对，他说来回都要2个小时，下午1点半到4点半又是3个多小时，这3个多小时他上课，那我呢？我干嘛呀？我就在外面荡
6: 啊，就继续溜达。
5: 晚上6点到9点，孩子要去跳街舞，又是3个小时，10个小时，1个小时50块钱，10个小时就是500块钱。那我找钟点工，10个小时给500块钱，哪个给我一分钱呀？毛都没的，还得倒贴。
6: 哎，你看看这荡又是倒贴的，精准地戳中了很多带娃的中老年朋友啊，让人觉得又笑又无奈，是吧？
5: 不过这确实代表了一小批，也是一大批中老年人，但还有一群老年人，人家过上了一种非常快乐非常潇洒的老年生活，就是去上老年大学。
6: 哎，老年大学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就是人家的那个课外班啊，就是特别的丰富，什么都有，像什么篆刻了、摄影了、钢琴了、书法了、绘画了、朗诵了，而且啊，老师还会留作业呢。关键是这些老师质量都非常的高，很多呢都是一些比如说大学教授退休了，或者是在某项专业方面特别有建树的一些老师来到大学来教授这些中老年。
5: 哎，还有一些像我一样非常年轻又美丽的老师，因为我同学就有在老年大学任职的，包括像现在咱们这一届年轻人啊，真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老年大学的任职的工作，还真的就是彼此之间都快乐到不行。而且这些老同学们啊，回家第一件事人家就先写作业赶作业，结课之后都表示都不想毕业，甚至我要自费延毕
6: 延长毕业时间是吗？
5: 对。
6: 不过啊，你看这老年人上老年大学特别开心，对吧？甚至呢，很多年轻人还没退休的都想提前退休去蹭课了。不过据说现在名额特别难找。
5: 是，我跟你讲，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一人报名，全家帮抢，有的时候50000人抢6000个名额，头天晚上11点就开始占位了。
6: 哎呦，这么紧张呢？
5: 对呀，还有人为了提高这个课程的摇号中奖概率，选了偏冷门的，像什么诗词鉴赏啊，包括人数比较少的戏剧班。
6: 哦，哎，还有的孩子们啊，早上早早的起来，甚至4、5点就起来排队报名了，生怕老妈没学上啊。
5: 这说的孩子们就是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还有孙子调侃说，哎呀，自己抢选修课的经验，现在那是终于给我奶奶派上用场了。
6: 你看看网上的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原来老年大学也要经历抢课呀，老爷啊没有抢到他心爱的隶书班，愁坏了，我姥姥让我姥爷要不去学声乐或者是吹葫芦丝吧，然后我都快笑死了。
5: 还有一位他说，哎呦，困得我流眼泪，老年大学这报名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搞得我早晨5点钟就起床翘班去给我妈排队报名新学期的课程，生怕我妈没学上，真的太难了，当家长太难了。
6: 哎，你看有媒体就报道说啊，在南京市啊，金陵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面是挤满了，订不到宾馆又舍不得 名额的老人们，暴涨的报名人数，即使有320个班级也消化不完。
5: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老年人上老年大学这事儿，老年大学爆火之下，那老年人在老年大学里，大家都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学习生活吗？包括和子女之间又会因此发生哪些天道好轮回的趣事呢？包括大家对于老年教育都抱有着怎样的期待？首先我觉得在老年大学里面有一件事特别好。
6: 怎么说？
5: 没有成绩排名，就人人就是学呀，卯足了劲儿学呀，学的是不亦乐乎。
6: 哎，这老年大学的师生间的相处模式啊，有点像同事，有点像朋友，还有就是像比如说跳跳糖说的，我们这一代的就是三四十岁的朋友们去当这个老年人们的老师的时候
5: 也特别快乐，
6: 甚至有时候还会得到一种来自于长辈的关照。
5: 对，就是互相之间的心动和喜欢，说不定人家老年人还给你介绍个对象呢。
6: 是，就是在这儿吧，没有那些什么硬性的考试，硬性的排名，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课程。
5: 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老爷爷徐爷爷，今年呢已经是70多岁了。本着好奇，他呢是选修了老年大学开设的短视频剪辑课，平时没事啊就记录生活，剪辑视频之后呢发到社交媒体平台，没成想这半年内竟然收获了几十万粉丝。
6: 啥几十万？
5: 对啊，
6: 这比好多网红刻意营造的那个账号都要粉丝高了吧？
5: 这不比咱俩强啊？
7: 你还强太多了。
5: 徐爷爷打趣就说了，说现在出去买菜啊，人家都给打折，都说是我粉丝，没想到这现在都是老头了，一不小心还成网红了，
6: 火了火了。还有啊，走红网络的还有这个江奶奶，她曾在这个老年大学学习这个绘声绘影。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已经会熟练的操作这个 PR 的剪辑视频了。人家
5: 看看人家，看看咱，
6: 人家在 B 站发布了第一则视频是什么呢？就是我90岁了，可以来 B 站做 UP 主吗？
5: 可以可以，人家第一条就有500多万的播放量。
6: 自愧不如啊。江奶奶啊拿到了10万粉丝 UP 主证书之后啊，这一期视频当中就提到了，说孙子一开始并不支持他做 UP 主，说哪有老年人玩这个的呀，但他心里想的是啥呀，管他老不老呢，我可以就行了，你教教我我就会了。
5: 再来一位啊，来自于黑龙江的刘爷爷，他呢是因为喜欢唱歌，一上学呢就报名了老年人大学开设的 K 歌麦霸无忧班。
6: 哇，你看人家这班的名儿
5: 够霸气的。说一学期下来啊，刘爷爷从业余歌手变成市区歌唱比赛前三甲。
6: 哇，
5: 他还是全民 K 歌 APP 地区榜首用户，拥有数万粉丝，而且市文化宫有比赛都要请他来当评委呢。
6: 你看看人家又是评委又是 UP 主又是大网红的，哎呀，
5: 了不地呀、啊！
6: 要不咱也去报个老年班？
5: 我跟大家讲啊，老年大学的课远不仅限于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还包括什么短视频剪辑呀、马头琴啊、内蒙古限定呼麦呀、湖南限定鼓啊等等这些特色的课程，就是各个地域特色的也有很多，丰富程度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你说怪不得人家受欢迎呢？
6: 是呢，
5: 就课程选择多么的丰富呀，大家想选哪一个门类都有的选。
6: 怪不得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一天都沉浸在这个中老年大学当中，根本就无法自拔，也不愿意回家。要是我想想啊，我上老年大学的话，我得先学一个大鼓，就是那种能够有个大支架，然后那个鼓大的比人都高的那种，然后拿着大锤子往上抡那种。
5: 哎、我真希望我妈此时此刻今天能听到咱们的节目，我这劝了她好几遍了，想给她到老年大学报个班，人家不去，人家嫌自己太年轻
6: 啊，还有嫌自己年轻的呀。
5: 啊，说去了以后我肯定是年龄最小的学员，
6: 那不好吗？跳舞的话肯定占 C 位啊。
5: 不，我想说妈妈你有点过分自信了，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抢着去上老年大学呢。
6: 据我了解到，有很多中老年大学已经这个年龄啊下限已经扩展到了这个40多岁了。
5: 所以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老年大学的？或者说家里有没有老年人已经去上了？有什么特别的体验、特别的趣事？
6: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老年大学啊。其实呢，带给老年朋友们的这个非凡的课程体验啊，真的是让他们不亦乐乎的。
2: 对，
1: 而且学费还低啊。公办老年大学属于这种公益性的单位啊，学费可以说是义务教育的水准啊。
2: 人老年大学每学期几十块钱到上百元的学费，四舍五入，那简直就相当于不要钱了。
1: 所以啊，那些好不容易抢到课的老年学员们，那真的个个的都充满活力啊，活力满满的，主打一个认真。
2: 对，所以你就看嘛，早晨七点的校园就已经开始有人背着二胡提着画板来了。
1: 教室里呢，老师还没到呢，同学们就已经进入到了学习状态。上课的时候，老年学生们个个那是聚精会神的听讲做笔记，那一个比一个认真。
2: 来，我举一位例子，刘阿姨啊，像她的话甚至每周都要抽出两天的时间跨市赶

0: 乘火车来上课。
1: 火
0: 虽然这个路程辛苦一点，但是根本阻挡不了他想要来学校和姐妹们一起去汲取新鲜知识的这种求知欲。
2: 这一天下来啊，刘阿姨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上一秒还在广场舞课堂翩翩起舞呢，这下一秒就已经去书法课堂和这个墨香作伴了，体验感满分，非常的充实。
0: 对，从人家老年人阿姨们身上，你真的能够看到什么叫做学无止境。
2: 而且他们对于学习啊，自我探索的这种需求既朴素又动人，直觉的学习这件事情使人踏实，觉得呀有一句话要一直秉持着，那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0: 嗯，这句话真的再自然不过。那为什么前面我们有提到说什么风水轮流转，天道好轮回，跟大家讲为啥呀，主打一个新型的尽孝孩子倒反天罡
2: 啊。倒反天罡咋的了？
0: 大爷大妈一边上老年大学，一边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子女深沉的爱呀。
2: 对于咱们子女们来说哈，所谓这个风水轮流转，天道好轮回，曾经自己上学的时候受到的那些来自于父母的关爱啊，加引号的，如今自然要回报给父母了。
0: 对呀，小的时候上学前呢，妈妈总是会反复叮嘱自己，上课要认真听讲啊，
2: 好好听课啊，
0: 啊，
2: 别走神，别偷吃东西。
0: 那现如今咱们送咱们的老母亲去老年大学报到之前，也得叮嘱，反复叮嘱她啊，不要因为新的环境而紧张啊，一定要放轻松，记得和老师同学们融洽相处
2: 啊，千万别和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啊，
0: 啊，有什么问题你回来可以跟我说，我和你商量着咱们来一起解决。
2: 这老爸老妈纷纷就表示，哎呦，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烦死了。
0: 还有90后笑称啊，说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始当父母就已经干上了操心的活。
2: 哎，我们看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这是小磊，他说有一次都凌晨12点多了，他看到妈妈的这个房间还亮着灯呢，上前问道说，妈，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呢？
0: 你干嘛呢？
2: 我背单词儿呢。
0: 太晚了，你明儿再背呗。
2: 哎呦，可不行啊，这老师明天一大早就要抽查呢，我得赶紧，记不住啊。
0: 哎呀，你看看人家多认真啊，好像回到了一瞬间，回到了我当年前一天晚上背课文，第二天早晨要准备着老师提问的那种感觉。还有人说啊，说我妈妈家班主任经常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爸上课很认真，然后我妈又逃课了。
2: 哎呀，管了妈还得管爸是吧。还有一位，这是骑着毛驴找蝌蚪，他说我妈妈也去老年大学了，昨天我给他发微信让他开个门收下快递，他说哎呦你别烦我了，我们正在同学家写作业呢。
0: 哎呦，太可爱了。还有一位妈妈上课啊玩手机，要么是上课玩手机，要么就是上一半课出去和姐妹相约逛街，为此呢这女孩老是接到他们班主任的告状电话。
2: 哎，请问是小白吗？
0: 是是是。
2: 你
0: 好，您哪位啊？
2: 我是白阿姨的课业老师。
0: 哦，老师您好。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阿姨最近有什么事很忙吗？怎么老是不来上课呀？
0: 是吗？哎呀，我今天等他回来以后，我好好的问问他，看看是什么情况呀。这上课怎么能够不好好听讲呢？这不上课干什么去了？放心老师，我一定好好的问问他，问清楚之后我跟您说。
2: 哎呀，不仅如此啊，这次课业考试他也不是很理想，单词儿10个错了3。
0: 啊，可能年龄是不是有些大了，有的时候我妈可能会容易记不住，我看她在家其实也挺努力的，反复背呢。
2: 你看，于是啊，很多像是小白这样的经历的孩子们就决定了，说是时候把小时候那些话术还给爸妈了。
0: 来，第一种方法分享给你，叫做情景再现法。每天送妈妈上学之前先灌输一波期望值，哎呀咱好好学习啊，争取当一个学习委员。
2: 嗯，当不了学习委员咱当个小班长，当个小组长的啥的都可以啊。
0: 再来第二个方法，对比激将法。
2: 看看别人家的爸妈，人家学习多刻苦啊，你就不能上进点吗？
0: 对呀，你好好学我才能发朋友圈，你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呀？
2: 你看看人家别的爸妈，一张一张的这个奖状往家里拿，你呢，你带回来啥了？
0: 哎呀，张小白，你这将来很有潜力啊。再来说到一个方法啊，牺牲自我感动法。哎呀妈呀， 要不是为了让你上那个老年大学，我一年我都没买新衣服。哎呀，只要你好好上进，砸锅卖铁我都能给你供出去。怎么了？觉得这话似曾相识？
2: 过于夸张了一点吧。
0: 还有情绪价值鼓励法
2: 啊，怎么鼓励呢？
0: 咱就主打一个一人上学全家出动。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他说我妈妈从55岁那年开始呢，就被我送进了省老年大学。

0: 随缘，
1: 随缘就好啊。就像是有一位阿姨给我们留言，她说啊，说再走一回学生路，感觉完全不一样。当我凭着兴趣投入学习中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反而会觉得心情愉悦，精神百倍。
0: 哎呀，那孩子虽然是倒反天罡，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看到忙碌了一辈子的父母终于可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了，那种情况就是打心底里为他们高兴。而且你要知道，有很多的父母，我们的上一辈，不管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条件啊，包括家庭的条件影响，可能他连小学都没有好好上完，更没有去体验过像现在我们五光十色非常丰富多元化的一些兴趣课外班。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真的是挺幸福的。
1: 是的啊，很多爸爸妈妈忙碌了一辈子，甚至连自己的喜好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重拾爱好，一切都不晚。
0: 是的，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们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6: 嗯，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受到这些父母的鸡娃式的教育，我不知道。
7: 但是我知道的是，已经有很大一批年轻人开始倒反天罡鸡父母了。
6: 这父母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去吧，报个老年大学班，哎，上上，别一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
7: 对，最近就是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的视频频频的登上平台热搜，年轻人疯狂转发给自己爸妈，说你工资多少，你考没考上，你学了多少知识啊，就是用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他用父母常用的劝学话术鼓励正在玩手机的父母，结果呢就是不出意外的挨揍。网友评论说啊，从结果来看，其实父母确实放下了手机
6: 啊。放下了是吧，这结果还是挺乐观的。
7: 对，
6: 哎，我看过一个视频也是关于这个话题的，这儿子呀坐在镜头前苦口婆心的教育妈妈，说着再忙也要把这三句话告诉父母。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玩手机的时候，想想你的工资是否能给你的儿子买辆奔驰大 G 呢。
7: 啊，
6: 第二句话是手机呢永远都在，但考公考编考研只有一次机会。
7: 啊，
6: 第三句话是儿女都会出去玩的，不能陪你一辈子，但知识是可以陪你一辈子的。
7: 你竟然在 PUA 你老妈。
6: 接着呀，正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妈妈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起来就是一个大耳光就打了过去。
7: 嗯，这一幕幕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似曾相识呢？在童年时期的一个又一个夜晚，你有没有被爸妈戳着脑袋说过类似的话？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6: 哎，过去被爸妈唠叨的我们，终于长大以后有机会得报了。
7: 对，把自家爸妈送进了老年大学，送去让他去上兴趣班。
6: 哎，你看这活了一辈子啊，宇宙的尽头还得是上学。说来也好笑啊，你看这个去老年大学呀什么兴趣班的这些父母们，其实挺像年少时候的我们的。你看他们也有逃学的，有被请家长的，现在的家长都变成这儿女们了，也有这个上课开小差的，老是找别的叔叔阿姨讲小话的，作业不认真完成的，搞不好同学之间关系的，什么样的都有。
7: 还有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啊，有一个老奶奶特别可爱，白发苍苍的，她举着自己考了18分的试卷，求助网友说，家人们，只考了18分，怎么才能够让我女儿不骂我。
6: 还有曾经当过老师的妈妈啊，这1:30就要上课了，却要在家里磨蹭到1:22才出门，还信誓旦旦的说没事没事，我不会迟到的，你放心。
7: 对，或者是逃课表演光速回家，16点下课，人家16:02已经在家吃上猕猴桃了。
6: 嚯，这是任意门吗？
7: 这个学真的是上不了一点呢。
6: 哎，跨入学校的一瞬间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疲惫，踏出校门的那一瞬间，也是像曾经的我们一样的欢脱。
7: 嗯，
6: 当初被瞎操心的我们，也开始操心起了父母们呀，送他们去上学，担心父母穿的少了。
7: 哎呀，
6: 别人家的父母有的啊，我的父母也得要有。这爱攀比的妈妈，买买买买买，咱都给他买上。
7: 还需要这个时候啊，就叮嘱他们不要老是上课跟同学讲小话啊，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要传纸条，有的时候呢你还得给他们开家长会，鼓励他们怎么争取当个小班长，问老师说，哎呀老师，我们家建国怎么坐在这么后面呀，
6: 能不能给座位往前调一下呀，他这个又不高，嗯，坐那么后面他看不清楚的，他眼睛有点花了。
7: 老师，我们家丽芬，你帮他把这个帽子摘了，别热着老孩子。
6: 老师啊，我奶奶那么矮，怎么坐最后一排啊，能不能照顾一下我奶奶呀。
7: 老师，我家建邦又在后面划水，你看左右都分不清了，你赶紧管管他呀。
6: 面对这个不情不愿去上学的爸爸妈妈啊，还要威逼利诱恩威并施，才让他们感受到大学的乐趣。
7: 就跟我跟我妈说要让她去上老年大学，她跟我说我不会呀，我就跟她讲，怎么一句不会就退缩了吗？
6: 咱家就供你这么一个大学生，你也要给我争点气呀！你看别人家的爸妈，这一张张的奖状，一个个的奖杯，一个个的比赛参加着，你呢？
7: 他们会告诉你说，哎呀，今天下雨，我不想读书。
6: 爸爸妈妈呀，你们这个态度是不行的呀！你看看人家跳跳糖的爸妈，人家和你是一个班的，就坐在你们身后面那一排，你看看人家多认真，你可千万不要给我丢面子呀！
7: 对，这种突然倒置的家庭关系，其实好像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曾经被父母打压和迫使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些全部都还给了父母。
6: 众所周知啊，这鸡娃曾经是教育特色，不过从小到大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受到过这样的一些教育影响，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上学收拾收拾自己，就是一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了吗？
7: 哎呀，只要你学习成绩下降，那就是你的心思都放到哪儿了，是不是早恋了，是不是谈朋友了，啊，来让我看看你的书包，这个交朋友还不能跟不正经的人玩，哎，工作之后呢就是被催着考公考编，年纪稍微大点就逼着相亲结婚，你咋还不相亲呢，你再这样你熬着都嫁不出去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6: 哎，你看这些爸爸妈妈们啊，通过这种方式不断的推着我们往前走，可是当一切反过来了，哎，他们怎么好像又变慢了呀，
7: 对，他们变得像小孩，把我们当年的那些套路那些说辞人家现在一个个都用上了。哎呀，我今天状态不好，所以我有点不想去上课了，哎呀，我这现在实在没心情没状态，我今天这作业写不完了，要不你帮妈妈写点儿。
6: 你看看这爸爸妈妈们一个个变成了老小孩，而咱们呀都变成了这个监护人啊，这除了唠叨之外更多的还得给予爱吧。
7: 嗯，
6: 但是也得让他们尝尝这被鸡的滋味哈。
7: 对，小的时候人家讲说鸡娃鸡娃每天都咱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像现在这个压力也该释放一下了，可以分担一下，分担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7: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了，
6: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的爸妈有没有上老年大学呢？
2: 对，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现在孩子们反鸡爸妈们，就是说现在鸡娃变成了鸡爸妈嘛，对吧？那爸妈就这样被鸡着就去上了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那是不情不愿啊，就和小的时候装病不愿意去上学的我们一样一样的，但是呢被激着激着，就是被 push， 慢慢的好像也渐入佳境了，就人家也从差生变成了自觉学习的好学生了。
1: 你还别说哈，这一代的爸爸妈妈还真的在老年大学学到了不少真东西。现在的老年大学的课程呢也普遍设置的十分的丰富，五花八门，几乎能满足爸爸妈妈们的所有需求。大方向上从书法绘画到声乐舞蹈，从文史语言到民俗文化，那是应有尽有啊，甚至还有专门的养生课程、化妆课程等等，每个方向细分下来那就更多了呀。
2: 对啊，这个课程的价格呢也相对更经济实惠，多数是在400块钱24节课时左右，更便宜的80块钱就可以上一整个学期。
1: 总的来说，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很高很高的。让爱省钱的父母也能接受，又或者呢父母也拗不过先斩后奏的儿女，总之这学啊咱是上定了。
2: 我已经想好了，就今年我一定得给我父母报个老年大学，就咱也是先斩后奏，如果他不上的话，这钱就直接打水漂，我就看他上不上。
1: 哎，而且啊，这被儿女们送进老年大学的父母们，你得有两手给咱们露一露，什么画画啦、唱歌啦、跳舞啦、运动啦。
2: 人家现在露的可不止两手，人家是说啥来啥，学的都是有模有样的。不到一两个月那个水平足以惊呆你。
1: 哎，从没有学过画画的老妈们啊，到了老年大学以后，那画花画鸟那是说啥画啥呀，不到两个月啊，人家随随便便几笔就能够画出那种极具造型感的主体来，然后展现出墨色的浓淡变化。
2: 哎呦，来看啊，90后的视频博主董福顺在老年大学里面呢是当声乐老师，在他这个视频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来自于不同家庭的爸爸妈妈那站成一排又一排，双手比划着动作，打着节奏，跟着他一起进行气息练习，做呼吸操，或者是一起合唱经典歌曲，就感觉这些叔叔阿姨那真的是比我中气还足呢。
1: 人家都会这个呼吸法了，而在课程当中培养兴趣啊创造作品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好像也找到了很多很多属于他们自己人生的意义。
2: 照顾多年重病的父亲的妈妈，在父亲离去之后呢，逐渐的走出家庭，去到老年大学学习摄影，用非专业的手机拍出了超有意境的作品。女儿呢在社交平台上也分享到说，我的妈妈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角度和审美，还有特别棒的想象力，她不再是那个某某病房里面的某某床的家属或者是谁是谁了，她可以做自己了，可真好啊。
1: 做自己很重要啊。不久前呢，一位网友也是分享了自己53岁的母亲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的经历，引发了特别多的网友的关注。
2: 网友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纷纷把这样的视频直接转发，一键转发给自己父母，希望望母成凤，望父成龙。
1: 这事我也干过，就是我从网上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岁数很大了，比如说人家60岁才开始起步学画画啊，或者摄影啊，
2: 或者人家70岁走模特步当模特啊，
1: 对，还有什么练瑜伽运动的，都是从60几十岁70岁才开始起步，然后现在有特别好的身姿的
2: 啊，
1: 我都转给我爸妈了。
2: 还有那种一个人开着房车去旅行游遍世界的，我也转给我爸爸妈妈了，
1: 然后就会给他们附一句这个留言说，你看看人家，咱现在正是开始的好时候啊，
2: 50多岁爸爸正是闯的年纪啊。
1: 太燃了啊，明年一定要把我妈送去。这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说，只要爸妈能考上，砸锅卖铁咱也给他供出读书来。
2: 但是在玩梗的同时，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网友们啊是更多表达了对于一位母亲的由衷的祝福。你看有一位女儿，她就分享到说，恭喜妈妈毕业，这一步她走了31年，人生是旷野。
1: 作为儿女啊，大家也很乐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学习当中跳脱出自己的社会的 一些身份和负担，找到真正的自我。
2: 嗯，因为我觉得父母这一辈的人其实一直对于知识有着最纯粹和最朴素的向往。我爸爸跟我讲啊，就他们小的时候学英语，那都是背整个英汉词典的。
1: 嗯，他们当时没有更多的途径。
2: 嗯，
1: 你想听听力听不到，对吧？
2: 他们
1: 更别说现在的什么外教老师了。
2: 但他们学的真的比我们要精专很多。
1: 对，
2: 他们学历史真的是上下五千年，他们学地理那个世界地图真的是门清。
1: 还有就是背那个元素周期表，就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快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咱父母辈的，你让他们背一背，马上就能脱口而出。
2: 对，人家是真的，虽然学习方法很原始
1: 很朴素，
2: 但是学习的深度很有哈。所以像咱们现在这学习条件这么好，但确实深度是慢慢的越来越浅了呀。
1: 哎，
2: 就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子女让他们去上学去找事儿做，更多的可能是爸爸妈妈自己也想去，因为他们有一些可能曾经因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觉得有遗憾，那有些呢会希望自己能够再次回到校园去学习更多的本领，那有些呢或许只是想要单纯的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去交朋友去消解孤独。但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相信爸爸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一定在学习当中去找到了答案。
1: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所谓这个鸡家长啊，不过也只是一种半开玩笑的半认真的这种调侃，玩笑背后的故事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子女和父母对于当下相处问题和养老问题的一些解法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叫《承欢记》，那杨子呢在里面演的这个麦承欢就曾经患有这个川崎病，这也让他的母亲啊就特别的在意他，并且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很超强的控制欲望。
2: 嗯，
1: 为了缓和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逃脱母亲窒息的这种控制，麦承欢也是给他报了这个老年大学的兴趣班。
2: 哦，
1: 哎，在这个老年大学里呢，妈妈就每天比如说上什么烘焙啊、剪辑啊、攀岩呀、茶艺啊，忙得不亦乐乎的。哎，这母女之间终于就有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和空间了。
2: 嗯，其实我觉得这互相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相互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它并不是作为谁的母亲，也不是作为谁的妻子，而是仅仅的代表他自己。因为我们的时代发展的速度其实很快，电视剧里面最常见的情节其实不过都是日常生活的写照。那在我们上一辈父母的生活时代当中，他们没有太多的接触的一些方向，没有太好的受教育的水平，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那生活当中有多少父母和儿女其实存在着可能同样的一些问题，可能沟通上啊或者是什么上经常会有一些矛盾，那大家都在尝试找解决的办法。其实让家长去学习或者让孩子去学习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都可以给到双方更多的沟通方式，也会更多的对于双方的生活彼此有了更多的体谅。
1: 嗯，是的啊，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都在学习着新的相处的模式。有的时候可能现在的爸妈成了老小孩，而我们呢成为了小大人儿啊，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调换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吧。
2: 没错，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父母愿意去学习愿意被激的情况。

0: 况下去学习，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爱我们，并且他们也在尝试着，在思考着要不要更爱自己一点。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啊，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

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继承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椒麻味，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

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一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经过发酵的红酸汤里含有多种有机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

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水口镇吕兴村党支部书记吕天祥换届起新城，实干兴家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22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狠抓稳增长，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扎实开展企业走访纾困，多措并举深挖消费潜力，全力冲刺双过半。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因地因时开展抢收抢种，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要深入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排查整治煤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要常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下气力攻坚信访积案，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化高压震慑，深化以案促改促治，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要用心用情解决好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上，王斌、李军深、张明军、李健、江刚、伊丽娜、赵亚鹏、李继等领导汇报了各自分管工作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本台记者李健报道。6月22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和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审议有关文件，部署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委副书记王斌、市领导张明军、江刚、刘洪刚、梁宁参加会议。

练检查评价机制，提高司法办案质量和效率，扎实开展法律七进活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责任担当，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加强司法干部教育培养和实践锻炼，着力锻造高水平专业化法治工作队伍。本台记者王雪、李喜报道。6月20日至21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副市长伊丽娜分别到滨州凯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山街美食城、中石化东关加油站、新民镇政府等地，督导检查企业生产运营安全、大气污染治理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李军申、李健、伊丽娜要求各相关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保障治污设施稳定运行，规范危化品存放及日常巡检，及时排查整改隐患，严守安全环保底线。各镇街道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统筹抓好辖区安全生产监管、大气污染巡查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通讯畅通、物资到位、信息畅通，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筑牢辖区安全环保屏障。各相关部门要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抓实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强化餐饮食材管控、消防隐患排查，规范消费市场秩序，维护社会治安。要紧盯汛期地质灾害、洪涝风险，常态化开展点位巡查，完善避险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工程建设领域作为劳动用工密集型领域，一直是欠薪问题的高发区。滨州市将工程建设领域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纳入一领域一实事重点民生治理项目，集中力量破解欠薪痛点，全力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今年以来，市人社局梳理近年来工程建设领域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高频线索进行分析，归纳出7类容易引发欠薪的重点问题隐患，召集住建局、水利局、交运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对策。同时，依托政府主导、人社统筹、行业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负责的4级联动治理机制，结合实际，统筹制定了工程建设领域关于进一步加强治理欠薪工作的措施，全方位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欠薪治理工作体系。措施针对人社力量单一、化解欠薪问题周期较长的问题，建立了人社加部门联动治理措施，发改、财政、住建、水利等30多个部门和镇街道明确了致欠机构，有效提升了化解时效和质效。针对工资专户设而不用、农民工维权无依据的问题，建立了人社加银行监管机制，联合金融监管支局定期分析专户运行情况，对异常情况及时向银行发函提醒限制，倒逼企业严格落实专户专用、专款专用制度。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源头资金短缺、违法分包等导致的欠薪问题，制定了滨州市打好治理欠薪攻坚战工作实施方案，分阶段对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保证金缴存、工资专用账户运行、总承包代发等8项制度开展全覆盖排查，建立一隐患一专员整改机制，整改完成1件消耗1件，确保隐患问题全部清零。针对个别企业通过转移资产、推诿扯皮等形式逃避法律责任的问题，联合公安、法院、行政审批局等部门依法打击，完善欠薪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将存在恶意欠薪行为的企业纳入信用黑名单，依法限制其招投标、融资信贷、市场准入等经营活动，大幅提高企业违法欠薪成本。
2026年上半年，滨州市闭环处置各类劳资矛盾线索。

0: 189条，累计为141名劳动者兑付工资190余万元，时效内办结率100%。涉薪纠纷线索总量较2025年同期下降32.51%，欠薪增量得到有效遏制，真正做到了把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这件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不断增强农民工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水口镇吕兴村党支部书记吕天祥，换届起新城，实干兴家园。本台记者李喜、李健报道。新班子、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今年二月，水口镇吕兴村顺利完成村级组织换届，吕天祥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全员到岗履职。履职以来，吕天祥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凝心聚力、务实笃行，以党建为引领，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保障和乡村产业发展，全村各项工作稳步提质、落地见效。履新以来，吕兴村两委班子聚焦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民情收集和矛盾纠纷调处，切实把问题化解在基层一线。针对村内环境卫生短板，班子精准开展村容村貌精细化整治，持续清理村内乱堆乱放，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共建，乡村人居环境面貌持续改善。水口镇吕兴村村民田麦玲：
1: 这新班子也对这环境卫生呀，对这民事纠纷呀，都处理得很及时，不仅不倒饬，这些咱都给你都及时处理了。那我是群众都很满意，不仅不倒饬，这些咱都给你都及时处理了。那我是群众都很满意。
0: 吕兴村始终坚持民生为本，精准落实各类惠农救助政策，常态化摸排关爱困难群众，扎实做好兜底保障工作，持续优化村级便民服务，简化办事流程，推行代办帮办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日常办事难题，不断提升村民获得感与幸福感，积极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发展路子，稳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水口镇吕兴村党支部书记吕天祥：
2: 我们村有着良好的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多年来奏出了以苹果种植、露天食材为指导的特色产业路子。目前全村有成年果园700亩，村集体游园15亩，预计明年就能大量瓜果。我上任以来，带领群众新建果园50亩，散户栽植54亩，成活率稳定在99%以上，产业基础更加扎实。在改善群众生活生产条件上，我们真扎实干、全力攻坚。人居环境方面，经过多次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房前屋后的卫生死角，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我们坚持常态化日户走访，主动倾听群众心声，及时发现矛盾问题，做到就地沟通、就地化解。我们大力发展村集体短期农作物种植，种植余亩50亩，预计年底可增收7.5万元。同时计划将村集体冷库对外出租，盘活闲置资产，让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村民共享收益。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22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阴天为主，22至26日多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天气。具体天气预报如下：6月22日阴天转多云，

分散性阵雨，东南风二级，气温17到24摄氏度。6月23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二级，气温16到27摄氏度。6月24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偏南风二级，气温16到26摄氏度。6月25日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北偏北风一级，气温17到27摄氏度。6月26日多云转晴天，有分散性阵雨，南风二级，气温14到26摄氏度。6月27日多云，东南偏南风二级，气温14到28摄氏度。6月28日多云，南风一级，气温14到29摄氏度。现在正值我市小麦收获期，广大群众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小麦收割，同时要做好收获粮食的晾晒除湿和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滨风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他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他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

0: 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1: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2: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不处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又农又游牧，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界一步走上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这个权
2: 利。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4: 咱们采取与各土著国牧相似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互相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公有决定南迁

家。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

0: 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

0: 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6: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5: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它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

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羊边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7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伸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

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秦科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溪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师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麦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康定是一处宁静而致远的圣地，是骏马奔驰、牛羊嬉戏的乐园，是一片淳朴热情的土地，更是小麦心中寤寐思服的仙境。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康定之行。走过杜鹃峡，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黄金海岸。木格措又被称为野人海，还叫大海子，是川西北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而它左侧的金色沙滩细腻柔软，呈现一片漂亮的金黄色，又因为流传甚广的浪漫爱情故事，又被誉为了爱情滩。相传很久以前，塔公草原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扎西长得英俊彪悍，能骑善射，卓玛姑娘如花似玉，温柔善良。这对万里挑一的人儿，在常年的劳作中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爱情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开花。然而部落头人一心想把卓玛姑娘占为己有，在和朋友商量计策的时候，被自己的女儿听到了。这个姑娘就急匆匆地跑去告诉了卓玛，万般无奈之下，扎西只能带上卓玛逃跑。他们跋山涉水，不知逃了多久，有一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突然眼前一亮，恍如进入了一片梦境。这里不仅有宽大的海子，还有四周都是林木，古树参天，杜鹃花盛开，林中鸟音不绝，海中游鱼成串。于是他们就决定在此处安家。虽然他们每天吃野果，穿兽皮，但是忠贞的爱情和美丽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后来上山打猎的人把他们当做了野人，于是下山之后就传扬开来，从此以后这片海就被称为野人海了，在藏语里叫木格措，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如今常常有不少来自各地的情侣到湖边海誓山盟，让圣洁的湖水和吉祥的雪山见证他们的爱情。或许是被这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感动了，小麦看着这片海，看着周围的群山、森林和草原将它紧紧环抱的样子，突然觉得它值得被这样众星捧月的珍视着、爱护着，一如我们珍视爱护自己最爱的人一样。从木格措离开，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药池费泉，这里是海拔3500米的高地，但是却遍布着20多处高温喷泉眼，听说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热源则来自地壳深处200度的热蓄区。小麦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泉眼，捧一捧泉水洗面，顿时觉得每一处的毛孔都张大开来，在这个热气缭绕的地方尽情地呼吸着，让身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体验。朋友告诉小麦，这里的喷泉水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而不同的泉眼分别对治疗眼疾、胃病、风湿等各具有独特的疗效。而且早在清朝年间，康定民政土司就曾经长期派差役到这里取水，借以治疗疾患，延年益寿。小麦听完实在无法不感叹木格措的神奇，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泉水、每一朵花、每一湖泊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难忘，也让我们热泪盈眶。从景区归来，吃着酥脆奶香的藏奶果，喝一杯康定人自己酿的茶，远处是渐渐入夜的森林和草原，近处是嬉戏打闹带着纯真笑容的孩子。小麦真希望生活可以一直这样安宁静谧下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小麦希望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孙思邈在《大医精诚》当中曾经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寒灵之苦。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位心系家乡的大医，邵春中教授。邵教授祖籍呢在山东省威海市乳山，是乳山著名的老中医邵志坤老先生的嫡孙。2003年，年过60岁的邵春中教授从西安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岗位上光荣退休。他本可以从此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或者呢留在本院享受返聘专家的待遇，可是老人家却义无反顾地返回了老家威海，想为家乡人民的健康发挥余热。在获悉老教授的心愿之后，威海市立医院党委经过研究决定，聘任邵春中教授为威海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受聘之后，邵教授不但主动地担任起了肝病门诊病人的诊治及管理，同时呢，每周坚持为住院的肝病病人查房，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令人敬佩。早晨，内科的门诊大厅里就坐满了候诊的患者。9号诊室内，满头华发的邵教授正在为患者进行诊治。一位年轻的妈妈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几年前在邵教授的指导下，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这次来呢，她是想要二胎，咨询邵教授是不是要按照前几年的那个方法，在怀孕7个月左右再进行免疫球蛋白注射。邵教授看过他的病历和检查单子之后啊，笑着对他说，你这次怀孕呢，不用再做治疗了，你身体内的乙肝病毒已经被机体给抵抗住了，你放心吧，保持好心情，注意营养，会养出个健康的好孩子的。听了邵教授这么说，这位准妈妈的脸上顿时就笑成了一朵花，欢喜不已地跟邵教授道谢。邵春中教授对于防止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有独到的经验，曾经应用乙肝免疫球蛋白孕期注射联合婴儿出生后乙肝疫苗及免疫球蛋白注射治疗的方法，使数百名孕妇受益，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99%。其中呢，有一位姓李的乙肝病毒携带孕妇，一胎所生的孩子因为母亲的缘故感染了乙肝病毒，当她意外的再次怀孕之后，担心二胎生的孩子也因为她感染上乙肝病毒，焦虑忧心之下，孕妇慕名找到了邵教授，在邵教授的帮助下，应用上述的方法，成功的避免了二胎宝宝感染乙肝病毒的可能。不过邵教授说，近2年这个方法基本上已经停止使用了，他根据国内外最新的技术，选择在乙肝携带孕妇孕后期应用替诺福韦酯来抗病毒治疗，该方法呢切实有效，乙肝病毒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率高达了100%。邵教授说，我干传染病这么多年，上班之后从来是不吃不喝，这样既能避免上厕所，也能尽量保护自己不被传染。不过虽然身体遭罪，但是我不后悔，我很感谢市立医院能够给我提供这么一个专注于学术的平台，在这里呢，我可以心无旁骛，专心地给人看病，能够在垂暮之年得以发挥余热，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解决健康问题，对我来说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是啊，老人放弃了跟儿孙团聚的机会，退休之后还千里迢迢地来到威海，为威海的父老乡亲的身体健康排忧解难。

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喜欢，对家乡人民的热爱，他又怎么可能拖着年迈之身坚持这么多年呢？多年来，邵教授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迅速地成为了威海市众多肝病病人以及医护人员信任和尊重的知名专家，年门诊量高达7000余人次。他用精湛的医术治愈了成千上万的急性肝病病人，他凭借高尚的医德使绝大多数慢性肝病患者依从性良好，得到了有效的治疗，未发展成肝硬化。他治疗的丙肝成功率高，复发率低，乙肝控制率高达95%以上。接近中午的时候，一名前来就诊的中年妇女进门就满脸的不高兴，指着自己的腹部跟邵教授语气很冲地说：我老爸就是肝癌，最近呢，我这个位置有些不舒服，我就怀疑是不是我也肝不好啊，哎，你可得给我好好看看，你别糊弄我。邵教授并没有因为患者语气不好而态度上有什么变化，依然用和蔼的语气，用患者能够听懂的词汇跟他交流，说您最近呢，检查病毒了没有？这患者说，我查了，都是正常范围啊，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呀，我钱都白花了呀。这患者拧着眉头，满脸的怒气，似乎他这身体不舒服啊，这罪过在医生这儿。那肝部这个囊肿它不是问题，邵教授边看病历边用肯定的语气说。这个患者的神色瞬间啊就轻松了许多，不过眉头依然是皱着，迫切地望着邵教授说：那可是我怎么老觉得我这不舒服啊？是，你听我的啊，你这个肝啊没问题，现在呢有可能是胃的问题，你要是乐意的话去做个胃镜看看。邵教授柔声细语地跟这患者商量，还有啊，你最好呢再做一尿常规，我觉得你这个肾脏可能有点问题，等做完了检查，你把结果拿过来给我看看。邵教授分析说，他考虑这个人是乙肝相关性肾炎，虽然患者主诉的焦点在于胃部，临床思维的展开也往往会围绕着胃部做文章，但做医生的一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疾病的诊断上要慎之又慎，要围绕着病人的主体病症，将病人看作一个总体进行综合的分析，这样才能揭示疾病的真实面貌，才能做到不漏诊不误诊。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再继续为您讲述邵教授的故事。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为您讲述退休之后回到威海的邵春中教授服务家乡百姓的故事。医者生而为人，生而为众人。邵春中教授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是用细水长流的温度持续温暖着前来求医问诊的人们，用春风化雨的耐心为患者们排忧解难，用水滴石穿的信念数十年来默默地在行医路上砥砺前行，又在退休之后回到威海发挥余热，在市立医院这个促进百姓健康的平台上开出了一朵璀璨的

高，风险却很低，创伤小，大大提高了威海市早期肝癌患者的发现率和生存率，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邵教授在受聘于市立医院的这16年间，一共发现早期肝癌100余例，这些患者呢，都是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有效的早期治疗。2009年，乙肝肝硬化患者李某在定期复查的过程中，发现肝右叶靠近肝门部大血管处长了一个大小约 2.2×1.8厘米的肝癌。对于这个位置的肝癌外科手术啊，困难是很大的。患者的家属慕名找到了邵教授，经过他的周密安排和指导，他的学生给予患者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肝癌微波消融术，一次性成功地根除了患者肝部的肿瘤。患者术后3天就出院了，到现在生活状态都非常好。一生从医，终生学习，在医学的道路上，邵教授孜孜不倦，在繁重的医疗工作之余，依然坚持每天阅读中外文献资料，随时掌握本专业本学科的最新动态，不断地扩展诊疗的思路，锤炼自己对疾病的敏锐洞察力。邵春中教授经常告诫他的学生说，医生这个职业呀，需要不断的学习，终身的学习，从书本中学，从临床中学，向同道学，一日不学落后三秋。庄子养生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知穷于为心，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意思是说，木柴可以燃烧，火种呢仍然能够传递下去。将这句话用在邵教授和苏秀峰博士等人身上恰如其分。他们呢，在市立医院肝病门诊这个岗位上，深深地体现出了薪火相传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努力传承着医学的火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回顾邵教授的医学人生，可谓是多姿多彩。他学医报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医学人才，他医术精湛，挽救了无数患者的性命，从而让他们走向了健康之路。他专注于肝病科学的发展，为肝病患者带来了生命的希望。他在古稀之年依然殚精竭虑，为市立医院学科建设发光发热，为威海老百姓的健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的这种淡泊名利、精益求精、勇攀医学高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已经成为了市立医院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为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市立医院人树立了光辉的职业榜样，在威海医界树立了学习的楷模。老骥伏枥促健康，春风化雨育英才，愿我们的老教授能够健康长寿，为家乡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式厅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 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

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 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

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是周一例会有多上头。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起开会呀，这是一项职场人的无法绕过的高频活动，领导同事共处一室，每个细节都会观察和被观察，每秒啊，这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每个动作都对身心是重大的考验。开一次会消耗的热量不亚于跳十次蹲起。每当这领导同事开会，就是职场人最可怕的噩梦啊！来啊，咱们碰一下啊，咱们过一下啊，咱们梳理一下，这些话大家听到是不是觉得很恐怖呀？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啊，这开会就是一个体力活啊，也不是太累，也就跟这个蛙跳蹲起差不多吧。有的人可能还不太相信啊，我们从几个维度跟大家来聊一聊，无缝衔接与开会和健身进行紧密的连接。首先是这个热身，健身之前都需要热身，大家是不是也比较了解呀？开会呢也不例外，热身呢就是准备工作。开会前最要紧的准备工作不是电脑和 PPT， 而是迅速的到达开会现场，抢占最佳的摸鱼位置。毕竟呢，这有些会议室啊，就像这个大学公共课的教室，大家都是从后往前坐，最后一排实在坐满了，才勉强的坐到倒数第二排。何况啊，还有些风水宝地紧挨着电源，这样你支棱起一个笔记本，哎，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摸鱼了呢？你说我在摸鱼，对不起，我呢是在记录会议资料。啊，他在问你为什么打开百度了呢？

你可以回答，我在搜索相关资料啊。甚至他会问你为什么打开微博了呢，你可以提一下啊，我在看这个舆论走向啊。那如果他看到你在看 B 站，那你就直接说啊，我呢在看这些 UP 主怎么分析解读这些事件的。当然如果你被抓着打这个王者荣耀啊玩游戏啊，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也无能为力了。说到这个电脑啊，就离不开开会的下一项，定力训练。聪明的职场人都知道啊，开会是场持久战，所以呢要做足充分的准备，以最舒服的姿态迎接会议。因为在领导发挥稳定的情况之下呀，几个小时起步上不封顶，没一点定力呢你还真是坚持不下来。所以呢刚才提到的没抢到电源旁边位置的同学啊，各位朋友啊，你就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电量了，自觉的准备充电宝吧。那么说到这儿就要提提这个开会的目的了。一般呢都是对项目的进度啊或成果呀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就是把责任甩出去，把功劳请进来。这就像健身的背部训练，不一定有多么强健的背部肌肉，但是啊一定要避免背甩锅。这个时候啊最怕有个职场老油条同事，干最少的活表最多的功，做的可能不多但是功劳呢不能不大，错犯的可能不少但责任呢绝不在自己。这任务分配前啊，他就会提到这方面呀我有长足的经验，对业界有深入的了解，竞品呢我也分析得很细致，包在我身上没问题，万无一失，你们敲好吧。好，工作出现了问题，哎呀这事儿啊都是小丽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早就跟他说过这样不行，他不听我的，非要一意孤行。当然了我知道他也是一片好心，但确实能力有所欠缺啊，他已经很自责了，大家也不能太怪罪他嘛，对不对。项目最后又成功了，他又会提，哎呀能有今天的成果，我都连续加了3个月的班了，哎这样看也算值了。当然这漫长的会议啊也不免会让人心猿意马，这个时候就需要机智的专注力了。当然不一定是专注开会啊，那你会听得越来越困啊。当然我不是说提倡大家不努力工作啊，这个是现实情况。那么专注的这个想想哲学问题，可能哎你会精神一些。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吗？人类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应不应该让电车改变轨道呢？宝玉为什么出家呢？哎，你想这些问题，瞬间你就进入时空隧道，穿越上下5000年，穿越回来一看表，好家伙，才过1分钟。这开会呀，不光是体力的消耗，也是脑力的折磨。比如做会议记录的时候，也是一场听力训练，因为要从一堆杂音和聊天噪音当中听清楚领导口音严重的普通话，难度就像是初学者在裸考英语听力。有没有区别呢？其实还是有的，老板的话呢更难懂一点吧，毕竟听力考试呢还有选项嘛。老板呢说话呢根本都不着调，只会画饼，听力测试至少在教室嘛，老板呢可能会让你在会议室闻2手烟，这也说不准。但是你不听还不行，或者你可以不听，但人不能不在场，尤其是你恰好负责会议记录，那就不光要在场了，还得认真思考。思考什么呢？不是老板的话对不对，毕竟老板的话呀你得都应该对啊，而老板到底说了些啥，这呢就会涉及到开会锻炼的下一项内容，协调性训练。老板吐字可能不清，但是语速足够快，当然也不是太快啊，也就比一些说唱歌手快一点点吧。或者老板可以说不清楚，但是你不能记不明白，毕竟老板说不清那是宏观把控，没必要事无巨细。但是你如果记录不明白，那就是你能力不够了，误判了领导的高瞻远瞩。总之开了这么多的会，你应该至少明白一个道理，最终解释权归领导，你呢只要负责听就好了。那么开会呢还要有一个最危险的行为，就是用电脑投屏。如果这个时候弹出不适宜的一些消息，轻则脚趾抓地，重则直接射死。女友消息还好，如果你正好遇到了隔壁公司给你的求职信的回复邮件，哎，那你就等着跟你的大 boss 慢慢解释吧。这么多尴尬的场面，你遇到了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一说这个周一的例会有多上头，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加油加油，好男儿们加油加油， Hero 们向前走，青蛙变王子的时候，耶耶耶，哦哦哦，掌声在哪里，尖叫声在哪里，耶、什么情况，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呀，今天可是周一，又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啊。
1: 只有吴总是元气满满，毕竟只需要动嘴嘛。
0: 这咱们例会的时间主要是要讨论咱们新开发的产品的销售方案，
1: 就这个破鞋店谁会买呢？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推出的开口笑鞋店不是一般的鞋店，
1: 确实不一般，那还不如一般的好呢。
0: 以前的鞋店呢都是千篇一律，一个颜色一个款式，没有什么特色。咱们这次呀推出了几个鞋店，印上了好看的图案，并且有不同的味道，还有联名款，明星签名款。那个小丽啊，你来说说你的想法吧。
1: 吴总，我是一个后勤部的人，我都不知道为啥通知我来开会呢。
0: 毕竟你是搞策划的吧，你应该很有发言权的，吴总很看好你的。
1: 吴总，我都不了解这个产品，实在是没什么头绪呀、

0: 先简单介绍一下它。这次推出的开口笑的鞋垫，我们主要呢从这个视觉效果和嗅觉这两方面来做文章。图案呢有几大类，首先名画类，这个名画啊，选取了国内外有名的画家的作品，比如齐白石他这个墨夏啊，还有梵高的星空，还有一些毕加索的印象派的作品。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诗词类，一些著名的古诗词呢我也都印在上面了。当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些名胜古迹、旅游景点也都囊括其中了。
1: 这整个一个大杂烩呀、
0: 总之吧，这里边啊肯定有一款是你喜欢的。
1: 吴总，那这鞋垫上的嗅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你想啊，鞋垫不稀罕，味道不好闻，所以呀、咱们就设计了熏香的味道，有这个玫瑰味呀、洋甘菊呀、薰衣草啊、茉莉桂花呀，还分了前味、中味和后味。你看看这味道很全面吧？
1: 那这个鞋垫跟香水是一样的吗？
0: 跟香水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前味呀，就是你刚拿到新鞋垫的味道；中味呢，就是穿着中的味道。
1: 那后味就是穿了之后的味道咯。
0: 没错。哎呀，小丽呀，真的很有悟性嘛。
1: 那又香又臭的怕是不好闻吧？
0: 我们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嘛，咱们还推出了个性化的味道，可以掩盖脚臭的味道。
1: 那啥味道比脚臭的味儿还大呢？
0: 你看这个小龙虾味儿是不是啊，麻辣味儿、火锅味儿、榴莲味儿、螺蛳粉味儿，
1: 全是吃的呀。
0: 对呀，为了让大家有直观的感受，咱们今天呢产品部也把鞋垫带过来了，大家先睹为快。小丽，你把饮水机旁边那个箱子拿过来放在桌子上，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1: 吴总，我可以试穿吗？
0: 当然可以，咱们这个鞋垫啊是高端产品，用的材料呢是新疆棉和天蚕丝，既美观又透气，属于鞋垫中的爱马仕，鞋垫中的劳斯莱斯。哦，
1: 这都已经不再是鞋垫了吧，这更像是艺术品了。
0: 小丽说的没错，咱们这款鞋垫啊针对的是高学历、高文化、有品位、有实力的客户。
1: 反正我也不属于这个目标客户的群体了。
0: 也不一定，这也就看你会不会欣赏了。这个鞋垫啊，你买回去可以穿，也可以当装饰，也可以当做收藏嘛。
1: 鞋垫有什么好收藏的呢？
0: 我们和天外飞仙酒出了联名款镶金边的白酒味儿。
1: 那确实只能收藏没法穿了，镶金边得多硬啊，还有这个白酒味儿岂不是很快就挥发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保质期内啊可以免费再给你泡出白酒味来。
1: 那这多浪费酒啊。
0: 反正是天外飞仙酒提供的赞助嘛。对，还有明星签名的也有收藏价值嘛。
1: 哪个明星的签名啊？
0: 无敌呀。
1: 没听过呢。
0: 人家是国际巨星，你在国内听不到也很正常。当然呢，我对这个新款产品的信心呢还是非常足的，希望大家亲自体验之后也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些销售想法大家踊跃的来说一说，让我来听一听，别这么含蓄嘛，对吧？既然这样，那我点名了啊。小丽你先说。
1: 吴总，刚才您就点过我了。
0: 可是你刚才什么也没说呀。
1: 我不了解说不出来呀。
0: 刚才不是让大家了解了吗？实物都给你们了，还要怎么了解？
1: 这个鞋垫设计的确实好
0: 啊。这个设计嘛是我出的，
1: 怪不得这么好，就是可能很多人呢他们没有这个品味。
0: 我呀其实也担心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审美品味啊就需要咱们去引领大家，把大家呀引导进艺术的殿堂，陶冶情操。所以请大家一起头脑风暴，想想具体的销售方案。
1: 这个也太高端了，我暂时我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0: 那其他人呢？还是没人是吧？这样吧，大家都有工作要忙。

0: 提个想法啊，我觉得咱们应该向微商学习一下，搞一个病毒式的营销，从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宣传，大家在朋友圈里呢发咱们产品的宣传，开个微店来带一带货。
1: 那如果在朋友圈里发，会不会被别人屏蔽啊？
0: 所以嘛，你要发的艺术一点嘛，不能直接说卖鞋垫，你可以从名画欣赏、名诗解读的角度来谈一谈嘛。
1: 还是吴总厉害。
0: 啊，这样咱们就定一下销售任务啊。现在呢，每人领100双鞋垫，到朋友圈里或者微博或者自媒体里面去，去卖一下。月底呢，按照大家的销售情况来发工资。
1: 吴总，那要是这样我卖不掉怎么办呢？
0: 一双都卖不掉吗？不可能，没人会拒绝艺术品。
1: 我朋友圈里的人都跟我差不多，没有这个实力购买呀。
0: 那你就发动一下父母亲友嘛，支持一下自己的事业，对不对？
1: 那这双鞋垫多钱一双啊？
0: 不贵，66一双。
1: 这还不贵吗？
0: 反正目标客户又不是你，你就别紧张了。
1: 万一我确实一双都没卖出去呢？
0: 啊，这个简单，这个月工资呢，就给你打个3折吧。
1: 我太惨了。
2: 对于周一的例会，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周一的例会的开始，足以让你期待周五的到来。希望各位每个人都能从开会的苦海当中脱离出来。会呢，不是不能开，但希望大家开的是言之有物，让效率得到提升，而不是适得其反啊！当然，这话呢，咱们的听众当中的领导们，多听一下，采纳一下，那最好不过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0: 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很多宝爸宝妈可能都会错误地认为，在孩子小的时候他还不懂事，爸爸对他有没有影响关系不大。但实际上，不同年龄的孩子内心都有一种与爸爸联系起来的需要。爸爸没有参与育儿，损失最大的往往是男孩。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首先来和您说说，养育男孩为什么爸爸要更努力。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迷思。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当我七岁时，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当我14岁时，我感到我父亲是天底下最不通情达理的人。当我21岁时，我忽然发现我父亲还是很聪明的。幼年时期，男孩会将父亲当作无所不能的偶像超人，到了青春期则开始叛逆，反抗父亲的权威，冲突不断。而等到男孩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便开始回过头理解自己的父亲。在男孩的一生中，父子关系一直非常重要，不管这个父亲称不称职、完不完美，都真真切切地影响着自己。每个男孩是跟随着父亲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男人的。同事的儿子今年读2年级，开学前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儿子在自己的作文末尾写道，等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爸爸那样的男子汉。这句话被同事拍下来发了朋友圈，并配文字，爸爸会努力当个好男人。看到这条朋友圈时，大家都深受感动。网上有一句话叫，一个父亲最骄傲的是女儿想嫁给像自己一样的男人。爱佳觉得应该再加一句，一个父亲最骄傲的是儿子想成为像自己一样的男人。好爸爸是孩子的榜样，也是孩子崇拜的对象。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父亲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一般来说，孩子有了性别意识以后，会以自己性别相同的作为榜样。男孩会把爸爸作为榜样，女孩则会把妈妈作为榜样。男孩从父亲身上建立性别认同感，他会观察并模仿父亲的语言行为，在与父亲一起玩耍、爬山、旅行、探险的过程中，学到勇敢、勇于探索、宽容等品质。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每天能够与父亲共处2个小时以上的孩子智商更高，男孩更像男子汉。男孩是跟着父亲学习如何对待女性的。过年结束后，一大群亲朋好友拖家带口聚会，那天当主厨的是一个朋友，虽然是个男人，但是煮得了一桌好菜。一个小男孩正好在厨房边晃悠，看到厨房忙忙碌碌的人影，孩子一本正经地说，

叔叔，怎么是你做饭呀？我爸说，做饭是女人的事，君子远庖厨。朋友听完哭笑不得。看吧，父亲对待母亲的方式都会被孩子看在眼里。如果爸爸在孩子面前看不起、蔑视、不尊重妻子，孩子自然会认为妈妈是可以不被尊重的。相反，如果爸爸尊重、支持、宠爱妻子，被男孩看在眼里，他也会在生活中心疼妈妈，未来在婚姻中更有可能尊重另一半。演员霍思燕、杜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模范生。杜江常常告诉儿子恩哼要保护自己的妈妈，妈妈去宠物店，恩哼会绅士地开门让妈妈先进，会想要挑选漂亮的裙子、项链、耳环送给妈妈，甚至会主动提出帮妈妈提着包包。每个男孩从父亲与母亲的互动中会学到男女之间的相处模式，以及如何对待女性，这是他们最早看到的两性关系，也会影响到日后和异性的相处。男孩是跟着父亲学习什么是规则的，母爱和父爱对男孩来说同样重要。如果说母亲更多的是温柔和细腻，那么父亲的爱则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大多数的爸爸理性严谨，常常代表着规则和权威，父亲陪伴的过程就是向孩子传输各种基础规则的过程。艾佳曾经看过一则新闻，有个孩子跟父亲坐车时随手将酸奶盒扔出窗外，面对孩子的行为，这位父亲马上下车将酸奶盒捡起来放回车内。著名心理学家弗罗姆认为，父亲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思想的世界，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对于妈妈来说，心软包容常常导致规则的多变性。在与爸爸相处的世界里，孩子更多的体会到的是规则、秩序、边界。男孩的自律、规则意识，父亲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家贾平凹曾这样论述男人，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如今的社会里，父亲已经不再是一个只需要工作回家就可以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玩手机的角色，父亲的责任心不仅体现在事业上，更体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上。而男孩是需要父亲的，父亲在男孩的成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母亲再关键也取代不了父亲。养育好自己的儿子应该是每个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在小区遛娃，总免不了一场比娃大战。你家娃还不会爬呀？我家宝宝5个月就已经会坐了。你家宝宝这种情况很少的，要带他去检查一下。每天被小区大妈们围攻，内心再强大的妈妈也扛不住了，开始隐隐担忧，我家宝宝会不会发育迟缓？真的要带他去看医生吗？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和您一起来简单了解宝宝从出生到走路的各个阶段，看看你家宝宝发育到底有没有落后。爱佳将分别从趴、翻、坐、爬、站、走这6个阶段说起，听完之后，宝爸宝妈心里自然就有底了。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很多爸爸妈妈会以为宝宝出生以后，除了舒舒服服地躺着，啥也不能做。其实这个阶段的宝宝完全可以开始练习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动作，趴。从最初的每次趴1到2分钟，慢慢增加到3至4月龄时每天趴至少20分钟以上。千万别觉得这样会累坏宝宝，在清醒的时候多趴，不仅能够帮助宝宝锻炼头部、颈部、肩部的肌肉，促进运动技能的发育，还能够防止宝宝头型、后部过扁和部分畸形偏头，可以说是让宝宝颜值赢在起跑线上的第一步呢。等宝宝满4个月左右，他就可以用手肘撑起头和胸部，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宽阔了。通常宝宝在4至7个月时

会慢慢学会翻身。这个阶段，俯卧的宝宝已经能够自由抬头了，还能坚持一小会儿呢。他的上半身力量逐渐加强，还能有意识踢踢小腿，伸伸小手。一用力，嘿，宝宝就从俯卧翻身成仰卧了。还有小部分宝宝先学会从仰卧到俯卧的转换，也是棒棒的。会翻身以后，妈妈们可得注意看好小宝宝，在宝宝时常翻滚的地方一定要有人看护，或者设置围栏，防止宝宝受伤。宝宝会翻身以后，很快就能渐渐坐起来了。之前有勤奋练习趴的宝宝，这个时候就有优势了。坐的动作需要宝宝颈背部的肌肉足够强壮，能够自己抬起上半身。学坐阶段，妈妈可以用枕头撑住宝宝的背，辅助他坐起来。宝宝一开始可能还需要用双手支撑才能不摔倒，等到6至8个月，宝宝就算完全放开双手也能稳稳地坐上一段时间了。宝宝会坐以后，除了能够借助翻身的技能随意移动，他还会继续进化，学习爬着移动。这个时候，宝爸宝妈们可得更加留神看好宝宝，一个不注意，哇哇的哭声就出现了。宝宝大概在7到10个月，渐渐学会通过爬行去探索这个世界。一开始，可能只是手和膝盖乱蹬，但慢慢的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爬行节奏。还有些小宝宝因为手臂肌肉比腿部肌肉发育得更好，所以会热衷于倒着爬。妈妈们不用担心，随着腿部肌肉的发育，过段时间他就能大步朝前爬了。等宝宝会爬以后，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站起来。有些宝宝站得早，8个月就会了，但是有些宝宝却要到1岁左右才学会站。其实这些都正常，爸爸妈妈们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宝宝过了1周岁还不能扶着站立，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带他去医院检查看看了。为了能站起来，宝宝们可是拼尽了全力，他们会伸直双手撑住地面，用双腿将屁股高高的撑起，然后伸直腰站起来，或者借助外力，比如家里的柜子、书架，甚至是重心不稳的椅子。所以爸爸妈妈们最好把宝宝能够到的东西都给固定好，或者贴上防撞贴。此外，很多宝宝学会了站，却不知道怎么重新坐回地面，只能哇哇大哭，干着急，甚至直接一屁股摔下去。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以教宝宝弯曲膝盖，然后稳稳地坐下，多试几次他就学会了。1岁以后，宝宝慢慢学会走起来了。9到15个月学走路的宝宝都是属于正常的。如果宝宝18个月还没有学会走路，那就最好去看一下医生。刚开始学走路，宝宝还不太能够掌握平衡，所以需要双手帮助自己找平衡，扶着东西走，比如沙发、茶几等，都能够很好的帮助宝宝。从宝宝迈出第一步算起，大概花上半年时间，走路就不再是两腿大大分开，身子摇摇晃晃了。等到宝宝2岁左右就可以走得很稳当了。不过上下楼梯对他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需要再多加练习。以上爱家说的这些就是宝宝从趴到走的大运动发展过程，宝爸宝妈们可以参考一下。其实每个宝宝也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稍微早点晚点不必太过于焦虑，更不需要盲目的和别人家的宝宝比，越比心越慌。还有宝宝的每一个小进步，爸爸妈妈们都要及时发现，然后给宝宝点一个大大的赞哦。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蛮喜欢徐佳莹的，并不是因为她的唱功，而是因为她的创作，那些她一手包办词曲的歌，主题呢好像总是绕不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但却都能唱出她独有的释怀。不安小姐

忙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这首歌可能不像徐佳莹的其他歌传遍大街小巷，但它好像会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她的歌像一双清澈的眼睛，而其中映出的就是那个让你无处可逃的真实的自己。

我在梦见你，梦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和未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十月一场。黑暗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徐秉龙、陈瑞。

我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秉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沉睡》。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范玮琪《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你说爱情里面哦，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0: 喝下最后一杯空酒，我说
1: 爱情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那又如何呢？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一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是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

雪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干？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行了吧，成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演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你有没有觉得张小白，就每年一到特定的时期，家长们就特别特别的忙碌。
5: 那你这个特定的时期指的是
4: 寒假、暑假呀，
5: 还有节假日啊？
4: 反正只要是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家长就特别忙，对吧？
5: 对。
4: 最近呢，网上有个外婆吐槽带孙子真的爆火，大家都纷纷留言，热度贼高。
5: 哦，是怎么说的呀？
4: 她说这个8点到11点啊，要上假期的课外班，那我3个小时在外面干嘛呢？就是荡。
5: 啊，就是晃悠是吧？
4: 对对对，他说来回都要2个小时，下午1点半到4点半又是3个多小时，这3个多小时他上课，那我呢？我干嘛呀？我就在外面荡
5: 啊，就继续溜达。
4: 晚上6点到9点，孩子要去跳街舞，又是3个小时，10个小时，1个小时50块钱，10个小时就是500块钱。那我找钟点工，10个小时给500块钱，哪个给我1分钱呀？毛都没的，还得倒贴。
5: 哎，你看看这荡又是倒贴的，精准地戳中了很多带娃的中老年朋友啊，让人觉得又笑又无奈，是吧？
4: 不过这确实代表了一小批，也是一大批中老年人。但还有一群老年人，人家过上了一种非常快乐、非常潇洒的老年生活，就是去上老年大学。
5: 哎，老年大学我还真了解了一下，就是人家的那个课外班啊，就是特别的丰富，什么都有，像什么篆刻了、摄影了、钢琴了、书法了、绘画了、朗诵了，而且啊，老师还会留作业呢。关键是这些老师质量都非常的高，很多呢都是一些比如说大学教授退休了，或者是在某项专业方面特别有建树的一些老师来到大学来教授这些中老年。
4: 哎，还有一些像我一样非常年轻又美丽的老师，因为我同学就有在老年大学任职的，包括像现在咱们这一届年轻人啊，真的已经有越来越

0: 多的人开始关注老年大学的任职的工作，还真的就是彼此之间都快乐到不行。而且这些老同学们啊，回家第一件事人家就先写作业赶作业，结课之后都表示都不想毕业，甚至我要自费延毕，
1: 延毕延长毕业时间是吗？
0: 对。
1: 不过啊，你看这老年人上老年大学特别开心，对吧？甚至呢，很多年轻人还没退休的都想提前退休去蹭课了。不过据说现在名额特别难找。
0: 是，我跟你讲，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一人报名，全家帮抢，有的时候50,000人抢6,000个名额，头天晚上11点就开始占位了。
1: 哎呦，这么紧张呢？
0: 对呀，还有人为了提高这个课程的摇号中奖概率，选了偏冷门的，像什么诗词鉴赏啊，包括人数比较少的戏剧班。
1: 哦，哎，还有的孩子们啊，早上早早的起来，甚至4-5点就起来排队报名了，生怕老妈没学上啊。
0: 这说的孩子们就是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还有孙子调侃说，哎呀，自己抢选修课的经验，现在那是终于给我奶奶派上用场了。
1: 你看看网上的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原来老年大学也要经历抢课呀，老爷啊没有抢到他心爱的隶书班，愁坏了，我老了让我老爷要不去学声乐或者是吹葫芦丝吧，然后我都快笑死了。
0: 还有一位他说，哎呦，困得我流眼泪，老年大学这报名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搞得我早晨5点钟就起床翘班去给我妈排队报名新学期的课程，生怕我妈没学上，真的太难了，当家长太难了。
1: 哎，你看有媒体就报道说啊，在南京市啊，金陵老年大学的教室里面是挤满了订不到宾馆又舍不得名额的老人们。暴涨的报名人数，即使有320个班级也消化不完。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老年人上老年大学这事儿，老年大学爆火之下，那老年人在老年大学里，大家都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学习生活吗？包括和子女之间又会因此发生哪些天道好轮回的趣事呢？包括大家对于老年教育都抱有着怎样的期待？首先，我觉得在老年大学里面有一件事特别好，
1: 怎么说？
0: 没有成绩排名，就人人就是学呀，卯足了劲儿学呀，学的是不亦乐乎。
1: 哎，这老年大学的师生间的相处模式啊，有点像同事，有点像朋友，还有就是像比如说跳跳糖说的，我们这一代的就是30-40岁的朋友们去当这个老年人们的老师的时候
0: 也特别快乐，
1: 甚至有时候还会得到一种来自于长辈的关照。
0: 对，就是互相之间的心动和喜欢，说不定人家老年人还给你介绍个对象呢。
1: 是，就是在这儿吧，没有那些什么硬性的考试，硬性的排名，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课程。
0: 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老爷爷徐爷爷，今年呢已经是70多岁了。本着好奇，他呢是选修了老年大学开设的短视频剪辑课，平时没事啊就记录生活，剪辑视频之后呢发到社交媒体平台，没成想这半年内竟然收获了几十万粉丝。
1: 啥几十万？
0: 对呀、
1: 这比好多网红刻意营造的那个账号都要粉丝高了吧？
0: 这不比咱俩强啊？
1: 强太多了。
0: 徐爷爷打趣就说了，说现在出去买菜啊，人家都给打折，都说是我粉丝，没想到这现在都是老头了，一不小心还成网红了，
1: 火了火了。还有啊，走红网络的还有这个江奶奶，她曾在这个老年大学学习这个绘声绘影。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已经会熟练的操作这个 PR 的剪辑视频了。人家
0: 看看人家，看看咱，
1: 人家在 B 站发布了第一则视频是什么呢？就是我90岁了，可以来 B 站做 UP 主吗？
0: 可以可以，人家第一条就有500多万的播放量。
1: 自愧不如啊。江奶奶啊拿到了10万粉丝 UP 主证书之后啊，这一期视频当中就提到了，说孙子一开始并不支持他做 UP 主，说哪有老年人玩这个的呀，但他心里想的是啥呀，管他老不老呢，我可以就行了，你教教我我就会了。
0: 再来一位啊，来自于黑龙江的刘爷爷，他呢是因为喜欢唱歌，一上学呢就报名了老年人大学开设的 K 歌麦霸无忧班。
1: 哇，你看人家这班的名儿
0: 够霸气的。说一学期下来啊，刘爷爷从业余歌手变成市区歌唱比赛前3甲。
1: 哇，
0: 他还是全民 K 歌 APP 地区榜首用户，拥有数万粉丝，而且市文化宫有比赛都要请他来当评委呢。
1: 你看看人家又是评委又是 UP 主又是大网红的，哎呀，
0: 了不地呀、
1: 要不咱也去报个老年班。
0: 我跟大家讲啊，老年大学的课远不仅限于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还包括什么 短视频剪辑呀、马头琴啊、内蒙古限定呼麦呀、湖南限定鼓啊等等这些特色的课程，就是各个地域特色的也有很多，丰富

0: 程度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你说怪不得人家受欢迎呢。
1: 是呢，
0: 就课程选择多么的丰富呀，大家想选哪一个门类都有的选。
1: 怪不得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一天都沉浸在这个中老年大学当中，根本就无法自拔，也不愿意回家。要是我想想啊，我上老年大学的话，我得先学一个大鼓，就是那种能够有个大支架，然后那个鼓大的比人都高的那种，然后拿着大锤子往上抡那种。
0: 哎，我真希望我妈此时此刻今天能听到咱们的节目，我这劝了她好几遍了，想给她到老年大学报个班，人家不去，人家嫌自己太年轻
1: 啊。还有嫌自己年轻的呀？
0: 啊，说去了以后我肯定是年龄最小的学员。
1: 那不好吗？跳舞的话肯定占 C 位啊。
0: 不，我想说妈妈你有点过分自信了，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抢着去上老年大学呢。
1: 据我了解到，有很多中老年大学已经这个年龄啊下限已经扩展到了这个40多岁了。
0: 所以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老年大学的？或者说家里有没有老年人已经去上了？有什么特别的体验、特别的趣事？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老年大学啊。其实呢，带给老年朋友们的这个非凡的课程体验啊，真的是让他们不亦乐乎的。
2: 对，
1: 而且学费还低啊。公办老年大学属于这种公益性的单位啊，学费可以说是义务教育的水准啊。
2: 人老年大学每学期几十块钱到上百元的学费，四舍五入，那简直就相当于不要钱了。
1: 所以啊，那些好不容易抢到课的老年学员们，那真的个个的都充满活力啊，活力满满的，主打一个认真。
2: 对，所以你就看吧，早晨七点的校园就已经开始有人背着二胡提着画板来了。
1: 教室里呢，老师还没到呢，同学们就已经进入到了学习状态。上课的时候，老年学生们个个那是聚精会神的听讲做笔记，那一个比一个认真。
2: 来，我举一位例子，刘阿姨啊，像她的话甚至每周都要抽出两天的时间跨市赶火车来上课。虽然这个路程辛苦一点，但是根本阻挡不了他想要来学校和姐妹们一起去汲取新鲜知识的这种求知欲。
1: 这一天下来啊，刘阿姨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上一秒还在广场舞课堂翩翩起舞呢，这下一秒就已经去书法课堂和这个墨香作伴了，体验感满分，非常的充实。
2: 对，从人家老年人阿姨们身上，你真的能够看到什么叫做学无止境。
1: 而且他们对于学习啊，自我探索的这种需求既朴素又动人，直觉的学习这件事情使人踏实，觉得呀，有一句话要一直秉持着，那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2: 这句话真的再自然不过。那为什么前面我们有提到说什么风水轮流转，天道好轮回，跟大家讲为啥呀，主打一个新型的尽孝孩子道返天罡
1: 啊。道返天罡咋的了？
2: 大爷大妈一边上老年大学，一边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子女深沉的爱呀。
1: 对于咱们子女们来说哈，所谓这个风水轮流转，天道好轮回，曾经自己上学的时候受到的那些来自于父母的关爱啊，加引号的，如今自然要回报给父母了。
2: 对呀，小的时候上学前呢，妈妈总是会反复叮嘱自己，上课要认真听讲啊，
1: 好好听课啊，别走神，别偷吃东西。
2: 那现如今咱们送咱们的老母亲去老年大学报到之前，也得叮嘱，反复叮嘱她啊，不要因为新的环境而紧张啊，一定要放轻松，记得和老师同学们融洽相处
1: 啊，千万别和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啊。
2: 啊，有什么问题你回来可以跟我说，我和你商量着咱们来一起解决。
1: 这老爸老妈纷纷就表示，哎呦，别念了别念了别念了，烦死了。
2: 还有90后笑称啊，说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始当父母就已经干上了操心的活。
1: 哎，我们看有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这是小磊，他说有一次都凌晨12点多了，他看到妈妈的这个房间还亮着灯呢，上前问道说，妈，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呢？
2: 你干嘛呢？
1: 我背单词儿呢。
2: 太晚了，你明儿再背呗。
1: 哎呦，可不行啊，这老师明。
3: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0: 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1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2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

0: 设了四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1: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

0: 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0: 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

0: 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委统战部、组织部机关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市长尚小刚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全市3下生产工作；焕新提质迎盛夏。滨州市老虎景区升级改造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2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委统战部、组织部机关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市委副书记王斌一同调研。在市委统战部，陈家宝走访了相关科室，与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宗教、民营。

0: 经济、民主党派等工作开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强调，要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做好少数民族服务管理，不断巩固宗教和顺、民族和睦良好局面。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要引导各民主党派围绕三区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健全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画好最大通行圆。陈家宝走进市委组织部相关科室，听取党的建设、干部教育培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情况汇报。座谈会上，陈家宝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纵深实施分类指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统筹推动各领域党建进步过硬。要突出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注重在重大工作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要紧扣产业发展需求，精准招引急需紧缺人才，优化服务措施，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业务水平，严明纪律作风，切实维护组工干部良好形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22日，市长尚小刚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全市三下生产工作。尚小刚先后到虎石嘴农机服务点、北基镇李村小麦收割现场、乐丰农机合作社及曹村、文家坡村果园，实地查看农机接待保障、农机安全生产、果园管护等重点工作，详细了解下收工作推进情况。尚小刚强调，要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力量，优化便民服务，加快下收进度，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压实秸秆焚烧网格化责任，加大巡查管控力度，确保块块有人管，监管无盲区。要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作用，做好粮食烘干储存工作。要扎实抓好果园管护，落实各项管理措施，不断夯实农业丰收基础。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田涛、赵亚婷报道。文明如水，润物无声，电力初心，点亮万家。作为扎根滨州、服务城乡的央企窗口，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始终以精神文明创建为抓手，坚持党建铸魂、服务暖心、实践聚力，把文明建设融入电网运维、窗口服务、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全过程，内外兼修，打造有温度、有担当、有底蕴的文明电力样板。走进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机关园区，随处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电力文化、廉洁文明主题展板，楼道文化长廊图文并茂，营造步步见文明、处处受熏陶的浓厚氛围。公司高标准打造标准化党员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职工图书室、文体活动阵地，配齐各类学习书籍、活动器材，夯实文明创建硬件根基。依托固定阵地，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读书分享、道德讲堂、主题党日，让文明培育常态化，阵地使用长效化，以实体阵地涵养全员文明素养。窗口是城市文明的前沿阵地，在城关供电所营业厅，整洁便民的服务区域，清晰易懂的办事指引，全程贴心的引导服务，展现电力窗口文明形象。
1: 人家看到这万字把缴费的那不得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是我手机怎么缴的。
0: 针对老年群体不会线上办电难题，窗口工作人员一对一手把手教学，细致讲解网上国网线上缴费、报装、报修全流程，打通老年客户用电服务数字鸿沟。 工作之余，职工图书室书香充盈，定期开展读书交流、文明分享活动，丰富职工精神。

0: 化生活，涵养书香企业文明气质。多年来，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坚持文明创建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春检一线，电力员工坚守岗位，保障城乡可靠供电。张思德志愿服务队小分队走村入户，向村民宣传用电安全。
1: 咱们知道啊，不是三年以后，每次用笔头管这全部要擦了的，不能搁这上面擦的，这不安全。
0: 城乡共建，文明下乡，在连点帮扶东沟村，国网滨州供电公司打造乡村特色文明载体电力爱心超市。超市由村干部王刚负责市场运营，推行文明积分兑换机制。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用电宣传、公益志愿服务均可积攒积分，兑换米面粮油、生活用品。小小超市激活乡村善治大能量。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驻东沟村第一书记王刚：
2: 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立足文明单位巩固提升工作，精心打造暖心一池黑色公益阵地，一池窝子涵盖一窝米面油等群众刚需生活用品，将公益服务融入文明建设全过程，以暖心举措彰显国企文明底色，聚力赋能乡村振兴。
0: 东沟村村民李乃民：
3: 电力公司到我们东沟村来，也就是为了帮助群众，一些是为群众着想，再一个就是给群众组织哈发的是一些日常用品、生活上的像食材了这些零东西。再一个我们就是电力公司这些来就是检查电路、电线路啊这些不安全就修理的。
0: 2026年，公司安排职工参与大佛寺非遗文化保护志愿服务，主动融入地方文旅文明建设，以央企力量守护本土文化根脉。从保供电主战场到乡村文明一线，从企业内部文化建设到城市文旅志愿服务，一抹国网绿，一片志愿红，成为滨州大地亮眼的文明底色。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管理持建立：
4: 作为全国文明单位，我们始终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公司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对内强化理论学习，丰富文化活动，营造崇德向善的企业氛围；对外持续升级电网，提升供电服务质量，切实解决群众用电难题。同时，我们积极参与各类公益行动，打造暖心衣橱，开展乡村帮扶、爱心助学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心用情服务群众。
0: 以党建为魂，夯实文明根基，以服务为本，传递文明温度，以实践为桥，延伸文明力量。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持续深耕文明单位创建，将光明保障、民生服务、乡村振兴、文化传承融为一体，用责任与坚守书写新时代电力文明答卷，为滨州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电力动能。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党委书记郑立：
5: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将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以更高标准抓实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文明创建与电力主责主业深度融合，把文明力量转化为保供电、优服务、促发展的强劲动力，持续践行国企使命担当，全力护航滨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全国文明单位招牌。
0: 通讯员郭丽娟报道，6月22日，滨州市城关街道爱巷社区联合中国建设银行滨州支行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融反诈专题宣传活动，把反诈金融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建行志愿者通过定点宣讲、沿街入户、面对面科普、发放宣传彩页的方式，面向辖区老年群体、沿街商户、小区居民开展精准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逐一发放防范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养老诈骗宣传单页，结合本地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0: 言，重点讲解虚假投资理财、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养老保健品诈骗、高息集资等常见骗局作案手法，细致拆解诈骗话术，普及识别、防范、维权相关知识。针对辖区老年人防范能力薄弱、易受骗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提醒老年居民警惕保本高收益、免费领礼品、养老投资返利等陷阱，牢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遇到金融可疑情况及时联系家人、社区或银行工作人员核实，守住养老钱、安心钱。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居民银行卡使用、转账风控、个人征信、正规理财等金融疑问，手把手指导居民辨别非法金融活动，树立理性投资、风险自担的金融理念。此次银社联动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反诈宣传资料200余份，覆盖居民300余人次，有效打通了金融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下一步，爱向社区将持续深化银社共建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金融普法、反诈宣传便民活动，聚焦老年、青少年等重点人群，丰富宣传形式，细化宣传内容，全方位筑牢辖区金融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居民群众幸福安稳生活。本台记者田涛、李乐、张磊报道。藏在滨州的清凉湖山即将焕新亮相，市朗湖景区进行整体升级改造，18处基础设施与游玩业态全面提质，拓宽后的环湖路串联起整片375亩秀美湖面，观景平台、游艇式星空民宿、特色水上游船、私密房车营地、烧烤篝火露营区、多功能户外草坪次第落成，观光、休闲、亲子、团建、露营多元场景一站式配齐。眼下项目进入首尾攻坚，21摄氏度的夏日清凉湖光山色女全新游乐项目整装待发，届时诚邀广大游客赴一场市朗湖避暑休闲之约。记者张磊。
1: 现在咱们现在所通行的这个路是咱们这个环湖路是吗？
2: 对。
1: 这个好像是新修建的。
2: 对。
1: 那目前你看咱们现在这个设施上跟原来有一个什么改变呢？
2: 整个项目的话有18处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提升，
1: 嗯，
2: 包括我们圆弧路的一个扩宽，
1: 对，
2: 水上的星空村的一个建设，还有这个水上这个乐园的一个建设。
1: 对，水上这个游玩的项目越来越多了，比原来多了。
2: 对对对。
1: 那都有哪些的？可以给我们具体说一下。
2: 比如说我们的水上飞人的表演，水上的碰碰船，
1: 对，
2: 我们还有水上的烧烤船，还有
1: 水上的烧烤船，
2: 对，还有那个雾篷船，还有画舫等等，总共有10几类。
1: 嗯。那除了水上之后，那咱们地面上有没有什么新这个开创的呀、新增加的一些项目呢？
2: 有，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观景平台。
1: 嗯，
2: 这个观景平台的话，站着上面的话，可以直观的去把我们整个湖面375亩左右全部能够观赏。
1: 哦，肉眼可以看到整个咱们这个市朗湖的一个全貌，这个湖面的全貌。
2: 对对对对。
1: 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自家的一个拍照点。
2: 拍照打卡点。
1: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我们再往前边这边走的话，是我们的鸟巢卡座。
1: 鸟巢卡座
2: 啊，对啊、
1: 哦、
2: 啊，马上就到这里。
1: 这个鸟巢卡座的作用其实也是一个观赏，但是我感觉有一点像这种
2: 喝茶的
1: 啊，喝茶这个休闲的一个
2: 啊，休闲喝茶，
1: 对
2: 啊，聊天了。大家在这里，我们叫鸟巢休闲卡座，就在这里啊。
1: 这个非常有意境
2: 啊，对。
1: 这边是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市朗湖的一个美景，然后坐在这里看，
2: 对对对，
1: 然后喝喝茶聊聊天，
2: 对对，
1: 非常的棒。
2: 休闲一下。
0: 此次升级，景区新增多处特色网红打卡与沉浸式体验业态，颜值与实用性双重跃升，造型别致的滨水星空屋民宿依山就势而建，顺应原有的自然地势规划打造，共设置12间客房，整体外观独特，空间布局合理，临湖而居，可沉浸式坐拥湖山美景。记者张磊。
2: 因为它是根据地形去建筑的。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但是外观看起来我感觉都差不多，
2: 都是
1: 其实内里都是暗藏玄机，像你刚才说的。

0: 有这个 KTV
1: 啊，
0: 啊，还有这个玩的这个棋牌
1: 室，
0: 啊，
1: 还有这个，喝茶的，
0: 挺好的
1: 啊。它这外形的话是像一个那个游艇一样，所以
0: 啊，对对对，
1: 啊，你看它外形跟游艇差不多像，
0: 对，这块就是咱们的烧烤园，
1: 对，
0: 那到时候咱们这个烧烤是自助的还是？
1: 自助的，
0: 自助的，也可以自带食材吗？
1: 不能自带，
0: 不能自带，
1: 啊，
0: 在这里必须自助买咱们这块的食材。
1: 对对对，
0: 我看到咱们这块是一看就是篝火，
1: 篝火晚会
0: 啊，晚上有我们的篝火晚会，
1: 对，
0: 你看它这个区域也非常的这个，它的间隔也非常大。
1: 对。
0: 中间还有一条这个流淌的小溪。
1: 对。
2: 水上游乐区域全面换新，针对性布设多款全年龄段适配的电动游船，打造多样化湖上游乐体验。记者张磊。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水上项目的一个区域之一啊，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电动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烧烤船，然后坐在上面可以品尝这个烧烤，然后据说它的这个船速非常的慢，还有这个适合我们年轻人玩的这个，水上兰博基尼，可以把它开的速度快点，可能更刺激一点，这个可能就适合我们的小朋友啊，我们的家长带着我们的小朋友玩的一些像这个，这也是电动的，但是可能速度比较慢，然后相对比较安全。稳定一点的，所以可以不同年龄、不同时段，还有不同这个受众的一个群体来到这里，都可以享受到他们想要选择的一个水上项目。
2: 主打轻奢露营体验的房车营地同步完成升级，科学规划33个专属驻车车位，创新采用一车一院的私密化设计，通过文化石布景、花卉绿植点缀，打造错落有致、独立静谧的露营院落。记者张磊。
1: 我们的房车营地的配套的话，水电一起装。
0: 对，
1: 我们后面有那个操作台。这点我们有竹木平台。竹木平台的话，房车停靠之后，第一个给房车可以补水补电，第二个的话可以露天的去露营。后面有可以操作间，就是操作台那边。
0: 对，
1: 相对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院子，我们用那个文化石跟这个花把它做了一个隔离。
0: 对对对，等于是一车一个院子。
1: 对对。
0: 那咱们后期这个补水补电的话是免费还是？
1: 因为他们是扫码。
0: 扫码。
1: 对
0: 对对。
1: 扫码。
0: 按自己的量然后付费就行。
1: 对对对对。
2: 户外休闲板块完成场景化重构，精准划分家庭市场露营、小型主题活动、户外草坪婚礼三大核心使用场景，适配不同人群、不同游玩及活动需求。场地配套搭建双层组合电子屏，可全方位满足户外婚礼展演、团队拓展团建、户外文艺演出等各类活动开展，功能性与适配性大幅提升。记者张磊。
0: 在闲暇时候呢，尤其在我们这个夏天呀，可以来到我们的士兰湖，带上家人朋友来这里避暑，然后吃吃我们的滨州美食，然后看看我们的滨州美景。
2: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周部族的祖先姜源，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稷，那个被抛弃在爱巷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补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补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

0: 于是周人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浩副教授，
2: 历史上有关公刘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刘篇可以看出来，公刘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刘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阿豪去相亲，女孩子问他：“你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4: 有啊，小的时候抓阄的时候呢，桌子上摆了很多的东西让我挑，结果我一件一件的捡了起来。”然后分别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了过去，他们都夸我是神童。哎，将来肯定会有大出息的。
12: 那么你现在是干什么的呢？
14: 送快递呀。
12: 读大学的时候，大头在自习室复习，很多人都陆续离开了，只剩下他和仰慕已久的女神在教室。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大头终于鼓起勇气向女神告白说：
14: 你知道吗？我喜欢一个人。
12: 哦，同学，你喜欢一个人？那好，那我先走了，拜拜。
13: 多年前，曾经在火车上目击过这样的一个场景：乘务员在检查旅客身份证和车票的时候呢，发现一个老太太买的是慢车票，却登上了快车。老人家，你的票还是要补的嘛？
12: 老人听完，眼睛一瞪。车票明明是你们捡坏的，为什么要我补呢？
13: 乘务员一听也傻了，赶紧向老人解释：不，不是票坏了让你补，是你买的是慢车，可是这一趟是快车，你应该补快车票。
12: 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啊，那我明白了，这样吧，你喊司机开慢点，我可是不赶时间呀。铁柱陪媳妇儿回娘家，这俩不知道犯了什么病，居然吵起来了。吵到最后，谁也不服谁。
13: 就在陷入到僵局的时候，老丈人说了一句话，人家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土做的，看来呀，一点儿都没错。
12: 铁柱媳妇儿看了老爷子一眼说道，您的意思是说女人是水，男人是土，谁也离不开谁吗？
13: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俩水土不服。
12: 大头刚才接到了一个骚扰电话，是这么说的，您好先生，能打扰您一分钟的时间吗？
13: 不行，一分钟哪够啊，至少得聊一个小时，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
5: 大头话还没说完，对方咣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
12: 吃完晚饭，铁柱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忽然铁柱媳妇儿扭头问铁柱，老公啊，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
13: 当然不卖。
12: 铁柱媳妇儿高兴极了，猛地亲了铁柱一口。
15: 为什么呀，老公？是不是舍不得呀？
13: 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一脸嫌弃地说：你又不值1000万，这种昧着良心的钱，我可不赚。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
12: 欢乐到付。
1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3: 王美丽在家收拾冰箱，里面有很多几天前的剩菜剩饭，于是都拿出来扔了。

0: 侄女儿在一旁看到了，问
1: 姑姑：“姑姑，这些饭菜为什么要丢掉啊？”“
2: 因为这些是剩的呀，必须要丢掉，不然吃了会拉肚子的。”
0: 小侄女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跑到了王美丽妈妈的身边：“
1: 奶奶，奶奶，咱们什么时候把姑姑丢了呀？我都听邻居们说她是剩女。
0: 这两天铁柱的精神特别差，上班的时候经常打哈欠，同事很纳闷，就问铁柱：铁柱啊，这是怎么了？怎么半死不活的呀？”“
3: 我跟媳妇儿啊有个协议，就是吵架之后睡觉之前必须和好啊，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嘛。”“
0: 那多好呀，问题是怎么感觉你生无可恋呢？”“
3: 因为这次吵架我们俩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啦。阿豪开着兰博基尼遇到了老同学。哥，你这是发财了吗？”“
4: 哈哈，一年前我也只是月薪2000呀。”“
3: 那您现在呢？”“
4: 现在也就是4000。”“
3: 那您怎么能够开得起兰博基尼呢？”“
4: 赚多少并不重要，帮哪个老板开车才最重要啊。”
2: 大头上学的时候，班里的语文老师在追求美女体育老师，语文老师风度翩翩，体育老师活力四射，这两个人呢，绝对是天作之合。那段时间两个人打得火热，一次课间，同学们看见两位老师在校园里并肩而行，大头便开始带头起哄：“
3: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
2: 语文老师回过头看了同学们一眼，面带微笑。
0: 接下来是体育课，体育老师走进教室说：“刚才语文老师向我提出这学期的体育课都上语文课，我本来是想拒绝他的，但是呢，刚才看到大家这么热情，让我答应他，那我就答应了。”
2: 这一刻教室里格外安静，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够听到。如果目光可以杀死人，大头已经死了50多次了。小王的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语文课。有一天呢，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
0: 小王，请你解释一下真相大白是什么意思。”“
5: 从前有个人叫大白，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小白。有一天，孩子的姥姥来到家里，抱着小白说，等孩子长大了，真相大白呀。”
4: 等了好半天，老师终于说出了3个字：“滚出去。”
2: 下班回家，铁柱对媳妇儿说：“人家隔壁的王叔叔太会省钱了，平时都不打电话的，为了省钱别人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
0: 接电话又不花钱，干嘛不接呀？”“
2: 不花电话费那不得花电费呀。”
6: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王美丽谈了个男朋友，今天要到家里拜访。
4: 一大早呢，妈妈就打开冰箱开始收拾。王美丽看到老妈为了自己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赶忙过来说，
3: 妈，您看您忙的吃不完浪费，您白忙活。
4: 你懂什么呀傻丫头，我要把冰箱收拾干净，那小子第一次来能少买东西啊。今天学校的课堂上难得的表扬了大头，同学们，大家都要向大头同学学习，他最近总是把老师的课录下来，晚上回去回家复习，对不对啊大头？
3: 大头大概是很少被表扬，居然很不好意

0: 子，扭扭捏捏地站起来，小声说：“
1: 那个不是老师，我最近总是有点睡不着，我就回家把您讲的课吧，这个录音一听，我就能睡着了。”
2: 有一天，铁柱正在上班，突然收到了老婆发来的微信：“
0: 老公，我爱你。”“
3: 老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一样的。”“
0: 一样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呀，老公？”“
3: 你说你爱我，我也爱我自己呀。”
2: 公司去体检，王美丽胆子小，抽血的时候呢不敢看，咬着牙把头一扭。
0: 抽血的医生对她说：“哎呀，一点都不疼，你看都抽完了。”
2: 王美丽刚扭回头，医生笑着当着她的面把针打了进去，悠悠地说道：“就剩你了。”
0: 铁柱和老婆吵架不可开交，突然老婆说了一句：“要不咱俩互相道个歉吧，这样吵不是办法。”
2: 铁柱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嘛，那就先向媳妇儿道歉喽。“对不起啊媳妇儿，是我错了。”
0: 谁知道媳妇儿一个耳光打过来，凶神恶煞地说道：“哼，你还知道错呀，光说对不起就行了吗？”周末大头去剪头发，走进了一家新开的理发店，老板热情地打招呼：“
2: 小伙子，剪头发呀？”
0: 大头点了点头。“
2: 剪什么发型呢？”
0: 大头想了一会儿，认真地说道：“
4: 老板，能给我剪个找着女朋友的发型吗？”
0: 老板听了，点燃了一支烟，若有所思地抽了起来。“
2: 兄弟，咱这个店呢开了没几天，大家呢交个朋友啊，你看对面是吧，也有一家老店，听说那儿手艺不错，要不你去那儿试试。”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王的儿子小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班里打疫苗，护士阿姨大声地喊道：“哪个小朋友最勇敢，第一个站出来啊，来阿姨这里打针，老师就把小红花奖励给谁。”
6: 可是叫了半天，小朋友们胆怯地看着针头，一个个地往后躲。
0: 这个时候老师喊了一声：“难道我们班里就没有勇敢的小朋友吗？”
6: 这个时候只见小王勇敢地向老师走了过来，老师高兴地说：“
7: 你们看，这位小朋友勇敢，来送你一朵小红花。”
6: 老师拿起小红花刚要给小王，只见他一把抓起针管，扭头就扔进了垃圾桶。王美丽新交的男朋友是学医的学霸，高大帅气。今天呀，两个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男友的手悄悄地从靠椅背后伸了过来，轻轻地搂住了王美丽。
0: 王美丽轻轻地贴着男朋友的耳边说：“哦，亲爱的，我的心跳得好厉害。”“
6: 亲爱的，可惜我没有带听诊器出来，中医我也略懂，要不我给你号个脉。”
2: 有一天，铁柱到口腔诊所拔牙。“
4: 大夫，拔一颗牙得多少钱呢？”“
1: 哦，30块钱。”
6: 听了医生的报价，铁柱不高兴了，说：“您可真会赚钱，3秒钟就要赚30块钱。”“
0: 哦，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用慢动作来给您拔牙，咱们先拔个半小时的，您看怎么样啊？”
8: 老王的儿子今年上3年级，今天放学回来特别高兴地说：“
7: 爸爸，老师今天表扬我了，说我写的作文已经达到5年级的水平了。”
2: 老王默默地走到阳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拿着作文本的手在颤颤发抖。“这篇我操刀改了6遍的作文，原来就这个水平啊。”一天晚自习，大头不愿意学习，就偷偷地到学校后门转悠。这个时候突然他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7: 我要考牛津，我要考牛津。”
6: 大头顿时被感动，心想学校里居然还有这么有上进心的同学，我真的是应该向他学习呀。
0: 正当大头想转身寻找声音的来源的时候，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7: 老板，再来两串。” 烤羊肉，一串金针菇。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8: 我是马珍珠。
9: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句话是高文平贴在墙上的座右铭，也是他半生跌撞却从未低头的真实写照。命运给了他一副并不完整的身体，他却用一颗完整而滚烫的灵魂，活出了比许多健全人更精彩的人生。今天呢，让我们走进这位身残志坚的滨州汉子，感受自强不息的力量与温度。文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文平从小啊，因为小儿麻痹腿脚不便，但是他始终呢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初中毕业后是家里人让你去咸阳学习电气修理的，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呢？
3: 我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就想只能坐着干一些活嘛，想了又想，就是干这个家电维修嘛。
2: 学一门手艺就不用过手心朝上的日子了啊。听说您就是上技校的时候，老师呢还曾因腿脚不便啊劝你放弃，就是当时你觉得啊支撑你坚持下来的信念是什么呢？
3: 信念是啥？就是正常人能办到的事情我也能办到，就是我花费的时间能久一点。
2: 对，别人可能五分钟完成的事情，
3: 对对，
2: 咱半个小时去做。
3: 对对对，
2: 学一门技术傍身啊，就是自己最大的底气。技校毕业之后啊，你就直接开了家电维修店吗？
3: 没有，还跟师傅学习了3年的实践。
2: 当时还没有自己开店，就跟着滨州的一个师傅。
3: 嗯，对，
2: 跟着他去当学徒。
3: 嗯，当了3年的学徒。
2: 哦，那是3年之后自己开的维修店啊。
3: 嗯，对对对。
2: 那就是自己开店的时候一切都顺利吗？能简单讲讲吗？
3: 哎，咋说呢，我在星空路那边就是找了一个店，还算平整吧，就是两个台阶，有些好心人吧，他直接修东西直接给你抱进来，像洗衣机啊啥，也有跟我一样腿脚不便的嘛，他们就是拿个平板车，这个就没办法抬进来，路过的一些好心人呀，左右邻居，他们就帮忙。
2: 这些好心人的帮助让文平的心里暖暖的，这可能也是他日后想帮助其他人的动力所在吧，让爱生生不息。维修店大概开了多长时间了？
3: 16年了。
2: 这中间有没有

0: 80多岁了，骑着那种爱巴当杠嘛，带着那种老式的黑白电视机，他就说转了好几家都没人他修。老大爷都跟我说，这个对他挺有意义的。第一个月发的工资，还在朋友身边借的钱，给他买了人生
1: 第一台
0: 电视机。啊，我听老大爷说着，我有点感动，我说那你放着，我给你修吧。3天之后，电视机修好了，通电的那一刻，老大爷那个眼泪直接就下来了，
1: 特别感动啊！但是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啊，人们可能节奏什么都比较快，像黑白电视机，可能很多都已经淘汰了。
0: 对。
1: 我觉得文凭真的是不但心肠好，而且技术也杠杠的啊，不只是简单的修了这个电器啊，这是大爷的一个念想，大爷修了电视机让大爷特别的感动啊。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啊，文凭啊就是收获信赖啊，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他的这种人品。那你就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啊，还并没有满足现状，听说又开了一家火锅店，能简单讲讲吗？
0: 那是2021年阳历2月中旬吧。
1: 开火锅店是你突然萌生的想法，还是以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呢？
0: 之前就有这种想法，现在家电新的价格就下来了嘛。
1: 对，有时候可能维修的价格会更高，还不如去买一个新的。可能这种现状啊，让文凭有了压力，觉得自己还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有了要开火锅店的想法。
0: 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吃，我就喜欢想开个饭店啊。我把那个想的特别简单一点，我觉得就是投资一个店，找一些员工，他们就可以做了，不是这种的。你像一个火锅店，你要最基本的一个火锅的底料，你要去别开。对人员的管理，哎呀，我都是太盲目了。当时我就学习，像一些人家开店时间久的这些，
1: 隔行如隔山，你必须去学习。
0: 学习了半年，才把这个就是略懂了一二。
1: 当时生意怎么样？
0: 当时生意还算可以吧。每一道菜的菜品必须严格把控，把卫生啊啥都是落实到个人。
1: 那涉足新的领域啊，你觉得餐饮跟这个家电维修之间啊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吗？
0: 餐饮就是让你无时无刻都在想顾客想啥，要有这花这种心思去。家电嘛，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修好就可以。
1: 每个行业啊都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但是相同的一定是我们干事创业的态度啊。
0: 对，
1: 认真做事，踏实做人。那火锅店现在还在开吗？
0: 2025年3月份我关了，大环境不行，再加上我身体原因
1: 也不太方便啊。火锅店的关闭呢有各种原因，但是还要告诫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要创业的话不能太盲目，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文凭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敢想敢干，跌倒了我从头再来。那后来我听说你又做了食子馍，你觉得自己每一次跨界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每一次不停地在折腾，你的动力是什么？
0: 我的动力就是我身后就是一家人嘛，你不想向前干咋办了？
1: 不甘平庸啊，勇于突破。文凭呢始终在折腾，而不是按部就班。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其实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向他学习。食子馍啊是咱们滨州就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那为了做出地道的口味啊，听说你在做食子馍的时候反复的去实验，才从最初的口感不好到最后酥脆窜香。一开始啊做的时候不太顺利的时候，有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呢？说不做了？
0: 有啊，当时有啊。开始做的时候在我村嘛，加上好多人的嘲笑呀、讽刺呀，再加上馍做不好呀，哎呀！
1: 你当时是请的人还是
0: 自己？我跟我妈、我媳妇。
1: 大家都说口味不太好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0: 哎，有时候我也坚持不下去，我媳妇就跟我说：“相信自己。”
1: 简单的四个字儿，给了文凭很大的动力。那狮子馍是从2025年做的吗？
0: 2023年5月1号做的。
1: 那就是火锅店还在开的时候，狮子馍就开始做了，是吗？
0: 对。
1: 当时口感不好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改良这个？是通过去学习，还是向别人去请教？
0: 一方面是请教嘛，还有一方面就是自己尝，今天做的跟明天做的对比尝一下。
1: 那刚开始那段时间，肯定浪费了好多好多馍，是吗？
0: 我一转身都是馍。一睁眼一闭眼都

0: 死魔，
1: 甚至可能做梦的时候都是很多食死魔啊。那现在真的能直到现在被大家认可啊，真的不容易。那现在这个销量什么都稳定了，
0: 现在就是销量啥都可以。
1: 现在经营着两个店啊，你觉得你最自豪的是什么呢？
0: 最自豪的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咋说呢，就是风调雨顺吧。
1: 每个人都想靠自己的努力啊去证明自己。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健全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可能多重经营也并非容易的事情。最难得的是文平他始终保持乐观，向阳而生。你和妻子听说是从网络上认识的啊，当时家人反对，他为什么当初就特别坚定地选择了你呢？
0: 感觉我就像男子汉一样，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敢干的那种精神，这点就吸引了他。
1: 有担当啊。那妻子呢认为文平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如今呢你们俩啊，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互相鼓励，共同面对创业的风浪。我还听说就是你承诺啊，每打一个食死魔就抽出0.1元用于公益啊，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0: 这几年走下来，就是有好多好心人都是帮我支持我，我也想就是在我有这个能力时候，我也想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1: 微光虽小也可以温暖他人。你还做过其他公益活动吗？
0: 之前就是万家帮公益啊啥我都参与过。
1: 你还带着母亲和妻子啊到村里给老人们送温暖是吗？
0: 嗯，对对对。
1: 每次当你能帮到别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 说不出来的一种自豪。当时别人帮助我，我今天也有这个能力能把这种爱能传递下去。
1: 那你打算把这个公益做到什么时候呢？
0: 只要我做事情，我就一直把这个公益要做下去，把这种爱要传递下去。
1: 对，昨天可能别人帮助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也把这种爱生生不息传递给更多的人，让这个世间充满爱。
0: 对。
1: 未来还有什么规划吗？
0: 未来就是我把我这个食死魔就把它做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
1: 然后人们就是口口相传，一说到这个滨州食死魔就能想到文平。节目最后啊，对于和你一样身患残疾就处于迷茫中的朋友，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0: 遇到困难时想着一句话，爱拼才会赢。
1: 文平的故事啊，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却有着细水长流的坚韧和温暖。身体的缺陷从来不是我们前行的绊脚石，那真正的障碍只有内心的放弃。接下来我们进入朗读环节，一同感受文字与生命的力量。文平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把我喜欢的一段座右铭送给大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宽，君子以厚德载物。希望身处困境的朋友们永不言弃，自强不息。
1: 感谢文平，从被人帮到帮别人，高文平完成了生命中最美的转身。如今呢，他的企业被评为支持残疾人事业先进单位，他本人也荣获先进个人称号，但他依然和妻子奔忙在县城与乡村之间，用行动践行着他的那句座右铭。那愿高文平的故事能够照亮更多身处逆境的人，只要自强不息，普通人也能活成照亮别人的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4年，阿环来到义乌劳务市场，通过招工中介找到一份声称两年能赚18万到19万的工作。他登上一艘远洋渔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由于产量旺季，他一天只睡4-5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星，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2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奇整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奇整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星、阿环和李奇整一同出海，感受远洋渔船上的独特生活。2018年，来到舟山时，阿星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须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2年，阿星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星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奇正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3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3次体检，拿到了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奇正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6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帆，

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18，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10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一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运船是第一道难关，李奇正连吃了2颗运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里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运船的唯一良药。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星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震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通常会持续1个星期左右。晕船的4天里，阿星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5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星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6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奇正每2-3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6秒。打微信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30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奇正说。后来阿星才意识到，运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星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2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3个月阿星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2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2年或3年，在海上作业5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星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10000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1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1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坐了1年了，再熬个1年也没什么。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货，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星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6人1间的上下铺，床长2米宽1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2个人。衣物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2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5-6平方米，4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
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舱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20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2-3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一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星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星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调货的鱿鱼。他心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星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星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星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星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12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10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100多米，上面挂着10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6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了以后，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奇正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仓，在-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星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星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他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星的头发越来越长，
他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星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穿衣服的故事。可可是个很爱漂亮的女孩子，每天上学都要妈妈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漂亮的衣服，扎好看的辫子，同学们都很喜欢这样漂亮的可可。可可也特别高兴，每天早上呀，只要可可一叫，妈妈就会出现在可可的房间，帮可可穿衣服，扎辫子。妈妈会在帮可可穿衣服的时候告诉可可衣服要怎么搭配，辫子呢要怎么扎。可是可可听不进去呀，她想，有妈妈在，我为什么还要学呢？直到一天早晨，可可像往常一样叫，妈妈妈妈妈妈，你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可可叫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看到妈妈。哦，原来她忘记了，妈妈今天要去看望住院的奶奶。可可只好自己穿衣服扎辫子。可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头发也弄得乱糟糟的。哎，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平时妈妈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自己却弄了这么久。眼看着就要迟到了，可可没有办法，就随便找了一套衣服，披着头发就去学校了。可可来到学校，同学们看到这样的可可都笑了。同桌问可可，可可，你怎么穿着秋裤就来了？可可低头一看，就哭了起来。放学回到家，可可非常生气，她冲着妈妈大声地喊道，妈妈都怪你不给我穿衣服扎辫子，今天我去学校同学们都笑我。妈妈无奈地说道，可可，妈妈每次都会告诉你衣服该怎么穿，辫子该怎么扎，可你总是不听。你喜欢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你自己一点动手能力都没有，每天都依赖着妈妈，妈妈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守护在你身边的，你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可可听完妈妈的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到了第二天，可可还是叫了妈妈，可是她没有让妈妈帮忙，而是让妈妈在边上指导自己。可可第一次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到了学校。今天的可可虽然没有平时打扮得那么整齐漂亮，可是她仍然很高兴啊，因为这是她自己动手给自己打扮的，学会自己穿衣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李奇整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

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那些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故事。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收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搏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星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晃动，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星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制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衔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星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到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10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敲打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7、8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星、阿环和李奇整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奇整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星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30、40年。阿星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阿星也很知足。李奇正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到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窄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

的离船。李奇正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来到海上30天的时候，李奇正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奇正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2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1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奇正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奇正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所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奇正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样的生存法则。如果2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相互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都是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吊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5湖4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星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2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2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2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坐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星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2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阿环很难厘清。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他们都太孤单，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会出现问题。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环回了一耳光，2人扭打起来。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主动打阿环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船长用运输船送2、3个船员离开了。李奇正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奇正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奇正，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能上山，莫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齐正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齐正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4个月，他又登上了29号远洋渔船，这一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源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4-5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2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来到浙江舟山，签完2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上万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游鱼渔船。2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1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

不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家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星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星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时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七八个月后，阿星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十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星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以及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星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一国时，他索性购买了几十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星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了。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它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星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星的头发长的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运船，回来的时候是运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了。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星考上了二副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星说，想升到二副，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这些，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李奇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那次出海，李奇整原计划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40岁。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奇整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一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他
的父亲

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机整打了个寒战，出海的那两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两年航程结束时，阿星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两年。又一个两年后，阿星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2024年结了婚，2025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李奇整、阿环和阿星一同经历了远洋渔船上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最近呢，经常有女生给雨飞留言，说自己明明健身瘦了，胳膊和腿都细了，可是脸呢却还是胖乎乎的。这确实是一个困扰着很多女性的问题。今天的魅力达人雨飞就来说说，为什么瘦身成功却没能瘦脸？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每一个爱美的女孩子都希望自己有一张瓜子脸，但是啊，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张巴掌大小的脸的。网络上有一句调侃的话说，幸福的小脸各个相似，不幸的大脸各有不同。雨飞呢，就先从脸说起，说说脸大的不同类型成因。首先是脂肪堆积型，

腮帮子圆鼓鼓的，多肉而结实，脸型线阔不分明，就是真正的肥脸了。面颊部分的皮下脂肪囤积，表情肌衰退，是造成脸部肥胖、轮廓混沌不清的原因。其次呢，是咬肌肥大型，过多的吃了像坚果、炒豆子、鱿鱼丝、口香糖等等坚硬或者是难嚼的食物，就会更多的动用我们的咬肌，有可能会导致下巴肌肉过于发达，引起下颌角肌肉的肥大。因此呢，一般来说要尽量的避免或者少吃这类食物，以免得过度的使用咬肌，让脸部的线条柔和一些。接下来是皮肤松弛型，年龄增长，机能衰退，外加常年经受的日晒，使得我们的真皮层内的肌纤维和胶原蛋白的含量减少，皮肤的弹性降低，不再紧实，因此呢，会给人一种臃肿混沌之感。然后是水肿型，有些人身体代谢的速度比一般人要慢，相应的水分循环的速度也很慢，也容易表现为水肿，特别是脸部的水肿。还有极少数的朋友是由于特殊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全身浮肿，比如甲减。前面的四种类型都可以通过运动对肌肉、脂肪和水分代谢产生影响而改变。还有一种呢，是大骨架型，这和肌肉、脂肪都没什么关系，仅仅是骨骼轮廓所表现出来的。骨骼发育定型之后不容易改变，以至于一些爱美的人士选择了削骨整形，可见瘦脸比瘦身要难得多。介绍完成因，雨飞再来说说减肥瘦脸的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减肥本质上是脂肪组织体积减小的过程，脂肪组织分布于颈、腰、臀、腹部等这些部位，而对于正常的成人来说，脸部脂肪的厚度相比于身体躯干部位的皮下脂肪层，那是要薄得多了。因此减肥的时候，身体躯干部位的脂肪减少量要远远的多于脸部脂肪的减少量，所以呢，瘦脸效果并没有瘦身来得那么显著。另外，受到基因和代谢能力差异的影响，有的人更容易先胖肚子，先胖身上，而另外一些人呢，则是更容易先胖腿，先胖下身，或者是先胖脸。所以啊，这也是有个体差异的，有的人容易先瘦脸，有的人则是最后才瘦脸。从这一点上来说，羡慕不来也埋怨不起。有些人不仅节食，还疯狂的运动，体重下降飞快，另一些呢，几乎不怎么动，或者是较少的运动，减的就要相对的慢一点。但是啊，只要是低热量饮食快速减肥，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缺少足够的营养的支持和运动强化，减掉的只是较少部分的脂肪。最开始一周左右的时间减掉的是大量的水，而随后的较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流失的是身体里面宝贵的肌肉、宝贵的脏器组成物质，以及被迫动用的少部分的脂肪。而脸部呢，本来就是肌肉和水分相对较少的部位，在整个快速掉的体重的过程中，脸部的肌肉流失，皮肤变得松弛，肌肉变少之后，脸部的脂肪也会变得更难以被消耗，所以说脸就不容易瘦下来。不过呢，小仙女们也不要灰心，不易瘦并不是代表不会瘦。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助于瘦脸的一些小办法。首先是要加强全身的运动，对于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的朋友，注意不能一味的只做有氧运动，要多做一些抗阻训练、力量训练，来加强全身的肌肉量。其次呢，就是多做脸部的运动。当我们坐在家里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啊，不要对着电视吃零食，如果说非要看电视，你可以找一个空的矿泉水瓶，一呼一吸的方法也可以瘦脸，让脸部的肌肉得到运动。不看电视就对着镜子做一下脸部的运动吧，有的时候呢，呲牙咧嘴也可以帮助我们瘦脸的。对着镜子发出啊、呜、一这样的音，或者是吐出舌头并保持下颌不动几秒钟，这都是很好的瘦脸的动作。还有，不要怕咬肌会变大，因为脸部的运动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让我们的咬肌长起来。

下来就是适当的控制饮食了，但是不能节食，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同时呢，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和一些消除水肿的食物，比如说黄瓜或者是冬瓜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瘦脸的食物。还有就是可以做晨早推拿，我们可以利用食指、无名指、中指的指尖部位，轻轻地从嘴角到太阳穴，以轻压和画圈的方式给予浮肿的地方按摩，可以消除隔夜水肿，促使脸部的淋巴排毒。注意啊，这个力度要适中，不要太过于用力，导致我们脸部的肌肤受损，这样就会有皱纹了。最后要注意的就是减重速度不能过快，特别是第一次减肥的时候，平均每周减1到2斤，这个速度是比较合理的。至于打瘦脸针这样的美容手段，只是对脸部的脂肪少、脸部的骨架不大的瘦美眉，在短期弱化肌肉的瘦脸效果。对于脸大、脸松、脸方、脸圆的胖美眉们来说，其实啊，并没有什么用的。好了，下面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秘籍、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欢迎和我们共同分享。在生活当中啊，常常听人说女人的幸福在自己的嘴巴上。无论是那些在家庭当中被幸福包围的女人，还是在职场上有较高支持率的女人，再或者是在人际交往中处处都受欢迎的女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说话。聪明的女人懂得给自己的嘴巴抹蜜，就是给自己和生活加糖。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一篇文章，嘴甜的女人才是感情里的稀缺品。在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说美满的婚姻要由瞎子女人和聋子男人缔成，我觉得此人对婚姻的了解可谓透彻。作者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女人喜欢把目光集中在男人的缺点上，喋喋不休地抱怨指责，如果女人瞎了，男人聋了，爱情婚姻也就美满了。由此可见，在感情当中啊，懂得欣赏赞美另外一半到底是多么的重要。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人类心情当中最强烈的渴望就是受到他人的赞同，有时候简单的一句夸奖的话就能够让人力量无穷，从而创造出非凡的成绩，有时候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就能让恋人油然而生那种被认可的情愫。如果恋人做的事引发了你的不满，请不要忙着责备和批评，而是尝试着用夸奖的语言，也许呢会带来很奇妙的效果，这就是赫洛克效应所产生的结果。那么什么是赫洛克效应呢？心理学家说啊，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被实验者分成了四个等组，在四种不同诱因的情况下来完成任务。第一组为激励组，每次工作之后呢都给予鼓励和表扬。第二组是受训组，每次工作之后对存在的每一点问题都要严加批评和训斥。第三组为被忽视组，每次工作之后呢不给予任何的评价，只是让其静静地听其他两组受表扬或者是挨批评。第四组为控制组，让他们与前三组隔离，而且每次工作之后不给予任何评价。实验的结果显示，前三组的工作成绩都比控制组要优秀，激励组与训斥组显然比忽视组优秀，而激励组的成绩呢也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个实验说明，对于工作结果以及给予评价能够强化工作的动机，对工作起到促进作用。适当表扬的效果呢显然比批评要好，而批评的效果要优于不给予评价，由此赫洛克给出了赫洛克效应。的确，在生活当中，一句赞美的话胜过了一剂良药。真诚的赞美是来自于内心深刻的认可和心灵的感应，就像是温暖和煦的阳光，使人深受感染。那么在感情里，我们应该怎样恰当地夸赞对方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亲密关系，只能是在相互的磨合中、相互经营中变得更好。这个时候当然少不了磕磕碰碰，所以说啊，如果你的恋人没有那么好，你就要去鼓励他、夸奖他，让他在这个方面去突破。简单的举个例子，他今天约你看电影迟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暴跳如雷，不停地责备他。你可以这样说，今天你的发型挺好看的，是不是因为重视我们的约会所以专门去做发型了，然后就来迟了。这个时候即使他没有去做发型，也有个台阶下，不至于面子上挂不住，而且呢因为你的不责备他会自责，所以下次你们约会他就会注意时间的把控。再比如说，你和恋人睡觉前他喜欢乱丢袜子，根本不放置在你指定的地方，
这个时候你不要骂骂咧咧地说，你为什么总是乱丢袜子，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收好。你可以这样说，亲爱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绅士的人，是不是应该把你的袜子送回到它应该待的地方。这样的话任谁听了都会觉得舒服的，在不伤对方的前提下就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了，而且呢还让对方无法拒绝。还要记住一点，不要总是数落对方，不要使用一些夸张的词语，例如说总是、每次、永远等等。比如说他今天把碗摔破了，你说你怎么每次都这么不小心，对方一听也许立刻就会跳起来反驳，什么叫每次，我昨天有摔破吗？前天有摔破吗？总之呢就是要嘴巴甜一点才好。马克吐温曾经夸张地说过，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多活两个月。换句话说，赞美就是一种精神鼓励。如果你的恋人在这段时间因为赶一个项目工作很忙，并且经常加班到很晚才能够回家，没有时间陪你，也没有时间和你聊天，你不要总是说你就知道工作忙忙忙，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啊。你可以这样说，你今晚是不是又加班，好辛苦啊，不过我知道你是很棒的，一定能高效地完成，这样就可以早一点下班了。这样说无形当中就给予了对方一种精神鼓励，能够切实有效地激励对方，让他的潜在能力得到发挥，这就是夸奖的魅力。但是啊，千万不要为了夸赞而夸张，不然呢就会成了溜须拍马，而且呢还拍不到要点的地方。比如说对方明明长得挺胖，你偏偏夸他瘦，这就会让对方觉得是恭维不真诚，还会使人心生反感。所以说一定要恰如其分。俗话说，男人俘获女人靠行动，女人俘获男人就靠好嘴。会赞美恋人的女人嘴巴像抹了蜜，很甜。这样的女人呢会说很多好听的话，到哪儿都是大家的开心果。嘴甜的女人惹人爱，这样的女人才是感情当中的稀缺品。小仙女们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嘴甜的女人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1: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1: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是观众们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0: 所谓是8000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点绛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箫，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穷口相声作品《秦琼卖马》，也叫卖马。曾经呢，有一个版本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这三位相声名家合作表演，非常的经典。哎，今儿咱们听到这个版本呢，不是这老三位合作，而是这三位的弟子以及传人郭德纲、于谦和王文林这三位来表演。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13: 远看忽忽悠悠，近瞧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一冲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头，哥俩打赌江边瞧，原来是我在河里洗澡。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卖马》。这卖马呀、啊，是当初侯宝林侯大师和我的老恩师刘宝瑞刘先生，还有高凤山高先生，他们老哥仨表演得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就由侯大师的再传人郭德纲

0: 高先生在传人，于谦还有我刘先生的弟子王文林给大家再演绎一段卖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下面呢，逮逮令定逮，
1: 说我不赊，
0: 多多一个多多，
1: 不赊不欠是不算店，赊了欠那是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头没钱不大方便，咱们改日再给，咱们改日再见。
0: 好
1: 开的是店呢，卖的是饭。
0: 对，
1: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
0: 废话，
1: 是而不死，是财不散，
0: 这倒实话。
1: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0: 哦，
1: 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家学小的店房。
0: 是，
1: 头些日子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来在我的店中，就病到这会儿。
0: 哎呦，
1: 哎，住了个月有余啊，是分文不见。
0: 你瞧，
1: 眼下呀，
0: 啊，
1: 我这买卖大掌柜的是不送米了，二掌柜的不送面了。三掌柜的不送煤了，四掌柜的也不送炭了，
0: 没辙了。
1: 我这买卖俩六一腰，
0: 这是
1: 要眼儿猴啊。
0: 哦，
1: 所以不妨啊，把这秦二爷请讲出来，跟他要俩钱使唤。
0: 对，
1: 我就是这个主意。
0: 哎，
1: 我这店呢太大，
0: 是
1: 秦二爷在哪屋住，我还给忘了。
0: 哦，
1: 找找，
0: 好好找找。
1: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2: 哎，请请，不在这里啊。
1: 啊，
0: 老西子，
1: 这屋住的是山西人。
0: 哦，
1: 那边看看。
0: 问问问问问，
1: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这里屋有姓秦的。
0: 哦，山东的。
1: 这屋是山东人。
0: 哦，
1: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2: No, it's not there。
1: 哎，这店里还一外国人啊。
0: 法国人都来了。
1: 哎呀，哪儿去了我这个爸爸呀。真答应啊，好嘛，找是找不着了，干脆我请他一声吧。
0: 请吧。
1: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0: 还真请出来了。
3: 点之动
1: 二爷。
3: 啊
1: 啊，
3: 不远送了，
1: 轰走了，什么不像话呀、啊？您这个
3: 怎么了？
1: 二爷，您里边上座吧。
3: 哦、还得上座呀、啊？
1: 哎，您上座，
4: 麻烦这个。
1: 哎，哎，不是这儿，不是
3: 啊，
1: 上座您就上去啊？
3: 上座吗？
1: 没有，下边，下边啊。哎呀，您这儿有一座，您瞧不见？
3: 你们俩
0: 喝惯了豆汁了。
3: 严之洞，
1: 二爷。
5: 将一将二爷秦将出来，不是吃酒啊，还是用饭呐、啊？
1: 我请出一恶格来呀、啊，二爷啊，
3: 行，
1: 酒我烫好了，菜我也炒得了，今儿您单先等等吃。
3: 哦，
1: 哎，眼下有句话呀，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胆讲何妨啊？
1: 您让我说就好办了。
3: 行，
1: 您看我这个买卖呀、啊，就搁在这儿了。您住了个月有余，分文不见。眼下我这买卖呢，眼看着要睡了，
0: 这还不好叫。
1: 二爷，
0: 打上呼了。
1: 没事儿
0: 啊，
1: 我有一句话，保准一句话就成。
0: 是吗？
1: 听着啊，
0: 哎，
1: 伙计们啊，给二爷端包子呀。
3: 少来醋啊！
1: 醒了不是？
3: 少来醋，
1: 还吃呢？
3: 什么馅儿的？
1: 什么什么馅儿的
3: 啊？
1: 您先坐着吧，二爷。哎，我跟您说话您别睡觉啊，您听着点。
3: 行，
1: 哎，您在我这住了个月有余了，分文不见，眼下我这买卖眼看着就要糟糕了，不妨把您请讲出来，跟您要俩钱儿使唤。
5: 进殿之时，
1: 嗯，
5: 也曾对你演讲。
1: 怎么说？
5: 来等蔡大老爷批文下来，有了我的回程一字，自然有了谜底。
1: 一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5: 等他一天。
1: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5: 等他两日。
1: 他要是一年不来呢？
5: 等他一载。
1: 他要是一辈子不来呢？
5: 你就等他
1: 一辈子。你瞧这倒奇迹啊。这个二爷，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您看您这两天啊，大眼犄角也散了，眼睛发努，肚子发鼓，嘴里发苦，鼻子发堵啊，您要死到我这儿可怎么办呢？
5: 哦， 你家二爷若死在你这店中哦，
1: 那怎么样？
5: 你就发了财了。
1: 哎，你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你这倒霉德行，你看。
1: 哎呀，他说他死到我这儿，我就发财了。二爷，不知道这个财怎么发法啊？
5: 倘若你家二爷死在殿中，那时节你就不要如此地打扮了。
1: 当然了，
5: 头戴马冠，
1: 头哦孝帽子，
5: 身穿重孝，
1: 还得穿孝，
5: 手拿哭丧棒，
1: 哦，
5: 将你家二爷送至坟茔，坟前立上碑记，上写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
1: 哦，
5: 那时节楼上一个坟子，你岂不是发了财了？
1: 嘿，照你这么一说，我成你儿子了。
5: 不像啊。
1: 哎，是不像那个。二爷
5: 行，
1: 您这我这要钱没有，您出口不逊，干脆您没穿着树叶，再不给钱我可要扒你的衣服了。
0: 脱他衣服？
1: 哎，
5: 这么
1: 啊，
5: 你要剥你家二爷吗？
1: 还上口呢，还剥你，说扒就扒，给钱。哎哎
0: 哎呦，
1: 哎，你看我这动不了。
3: 高科技咱们这个是。
1: 哎
0: 哎，这怎么回事？来来来，
1: 我说这
0: 来来，我
1: 这哎，
0: 嗨，怎么还动不了这个？
1: 我说
0: 这怎么办？这个
1: 行吧？这个
0: 我真弄不了。
1: 我说那让他来吧。
0: 来，好好，您
1: 来，
0: 好
1: 话。二爷，二爷，您看我这，完了您，
5: 我找你家二爷要钱不？
1: 哎，这太好办，我先不要了。
5: 好，不要钱了。
1: 哎，对，是
5: 好。
1: 哎哎，你看这店门在这儿呢，赶紧。哎呀，二爷，
5: 行，
1: 您说要钱没有，出口不逊，打架我还不是您的个儿，干脆山东爷们，咱给他来红脸汉子。要钱您要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面皮。
5: 这么
1: 啊，
5: 你要邪教不？
1: 正是，
5: 任凭于你。
1: 嘿，没羞没臊这位。街坊们，邻居们，今儿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住在我的店中啊，个月有余，分文不见。
4: 邪官我出去了。
5: 休得闲教，你家二爷有了差队了。
1: 您怎么差队啊？
5: 全是草头将我那匹黄骠宝马
1: 啊
5: 拉至长寨，将他卖了，还你店饭账也就是了。
1: 哦，您要卖马？
5: 真的是。
1: 就您这匹马呀？
3: 怎么
1: 您自己不知道？您自个儿看看吧。啊，
0: 哎，给他拉出来。
1: 哎，
0: 拉出来咱们看看这匹宝马。
1: 看看您这匹马呀。
0: 哎，这宝马呀。
1: 您瞧瞧吧，啊，四根棒支的插根洋蜡，跟马灯一样啊！是马有这么高个吗？您说说，
6: 马都给我喂瘦了。
1: 是啊，
6: 这马值钱着呢，
1: 是吧？
6: 你上通县问问去，
1: 通县卖马呀？
5: 你哪里晓得此乃宝马？两句叫到店之中，
1: 二爷，
5: 大爷。
4: 店之啊，都

扶摇的秦始皇两轮。

0: 啊打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泸州天堂下欠你的店，饭钱无奈我卖了。

0: 生在江湖下。
1: 哎，唐朝栗子。
0: 嚯嚯，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响吗？无人知道我富豪家，江山来在前。二堂下，
1: 哎，刚一大击筐，
0: 击筐啊！我知此马落水家，
1: 黑苍
2: 啊，
1: 苍
0: 闪通闪雄信呢，
1: 苍黑
0: 苍，俺想寻得一匹好马，为名家园前去打探，这半时候把剑抱我来。我是
2: 无魂无身哪方差遣呢？
1: 今有一支领剑，命你水淹四周城，正该由我
2: 打。
0: 行了，一群王八精啊！
3: 什么戏呀？水淹四周城
0: 没听说过？
3: 怎么着？
0: 你得报事啊！
2: 哦，报事，
0: 报事，
3: 早说。
2: 来，报！
0: 把握大我国师，
2: 没事儿。
0: 没事儿，得有事儿啊！
2: 什么事啊？
0: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
2: 您早说！
0: 报！报大我国师！
2: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呀！
0: 你得怎讲？
2: 一匹好马！
0: 前面带路，
2: 跟我来呀！
1: 扛啷推嘞，扛啷推嘞，扛啷推嘞，扛！
0: 小子带路，大家也上。买马之人带虎帮。
2: 有请二爷。
1: 混沌。
4: 豆汁儿哦，
5: 江米小枣嘞，
4: 粽子
5: 切糕，
4: 嗯，
5: 硬面
4: 饽饽，
5: 馒头
4: 石头，
5: 御寒伞呢，
4: 火羊贴糊，
2: 我对不着你了，我再给你出一男的啊。
5: 什么男的
2: 啊？
5: 没听说过，
2: 没有这个，
5: 按老词儿啊。
2: 啊，老词儿，老词儿。哎，
5: 二爷啊，
2: 请。
5: 买马的人我已给您带来了，你们二人再说
2: 再带火石，
1: 借火再做急。
2: 买马人现在哪里？
0: 买马人在哪里？买马之人在哪里呀？买马之人在
1: 买马人现在哪里？买马人现在哪里？
5: 就在这儿，你们瞧不见呢，是怎么着？就这么点地方，
2: 蹦蹬藏，我一根毛都没有啊！
5: 嗨，什么词儿啊？这
2: 就是他呀！
5: 就是他。
0: 是买马之人，
2: 我说真是在下。
0: 你们在下是哪里的人士？
2: 哎，我乃山东的马粪子。
5: 嗨，马粪子
2: 他问我哪儿的人士啊？
5: 人士
2: 哦，我乃山东济南府的人士。
0: 哦，济南府的人士，
2: 真的是
0: 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2: 有钱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5: 呵，好嘛，认钱呢，你
0: 财迷啊？
2: 应该呢，
0: 有名的
2: 哦，也有名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5: 还是钱呢？这个
2: 怎么是刀弄不出来了？
5: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2: 无名的不晓。
0: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哪一家呢？
0: 就是那秦琼、秦世宝。
2: 哎，此人不提吧？
0: 为何不提？
2: 落魄的紧。
0: 哎，话有阴阳，人有贫贱。提提火方
2: 不才，就是在下。
0: 怎么？
2: 就是在下。
0: 秦琼、秦世宝，
2: 真的是
0: 二姑。
2: 岂敢？
0: 二姑，
2: 叔宝。
0: 哎呀，二姑，
2: 打，呱呱呱呱呱呱呱
5: 呱，轰鸭子来了这儿。二爷，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2: 你问的是他
5: 啊？
2: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
5: 不对，
2: 哎呀，开
5: 没有没有
2: 啊？
5: 二爷
2: 啊，
5: 没有，不是这戏呀、啊，
2: 不是这个吗？
5: 哎
2: 哦，不是这个哦，哎，贤弟，
0: 二姑，
2: 你家二姑好是不好？
0: 好得紧呢。
2: 怎奈二姑，不是你的亲爹。
5: 废话，奶奶，
2: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5: 呀。
0: 奶奶，你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吧？
2: 八一三日扣在
5: 没有
2: 一大段的那个
5: 什么，别唱了，
2: 没有啊，
5: 不是的，您唱老
2: 唱老词大家伙。心中恼恨知国亮，李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过去闯。

0: 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秦琼卖马》，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对口相声，张硕和李斌两位年轻演员合说的一段传统作品《卖故意》。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2: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3: 谢谢啊。
2: 今儿正经的您都知道
3: 哦，
2: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3: 是
2: 说学逗唱，
3: 语言的艺术吗？
2: 其实这四门里边啊最难的
3: 怎么着
2: 得说是学。
3: 哦，学最难。
2: 为什么难？
3: 为什么呀？
2: 范围太广了。
3: 是吗？
2: 对
3: 啊，
2: 学个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3: 哦，
2: 河里头浮的，草坑里蹦的，
3: 是
2: 大小买卖吆喝，京剧曲艺，地方曲种
3: 啊，
2: 这我们都得学习。哎，
3: 这都是基本功，
2: 不容易
3: 啊。
2: 拿我个人来说，
3: 你怎么着呀？
2: 我就对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3: 啊
2: 有研究。
3: 有研究，
2: 太有研究了。
3: 有什么研究？这是
2: 您甭管啊
3: 啊，
2: 是做买的做卖的
3: 啊，
2: 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
3: 啊，
2: 锔锅锔碗剃头打辫的
3: 啊，
2: 我都能学。
3: 哦，这您都行？
2: 研究这个吗？
3: 能耐够大的啊。
2: 当然了
3: 啊，
2: 现在啊这货生啊少了，
3: 少了。
2: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广告啊
3: 啊
2: 媒体呀
3: 啊
2: 还有这个电视
3: 哦
2: 太多了。
3: 是是是，
2: 不用这肉嗓子了。
3: 哦，
2: 在过去早年间都得用肉嗓子吆唤。
3: 哦，过去都得嗓子喊。
2: 对
3: 啊，
2: 比方说这儿有这一堆东西
3: 啊，
2: 您说您要是不吆唤
3: 啊，
2: 人家知道您是给人送去是卖给人家，
3: 是他也卖不出去。
2: 哎
3: 啊，
2: 得用这肉嗓子吆唤。
3: 哦，得吆唤。
2: 要说这货生里边
3: 啊
2: 最好听的
3: 啊
2: 得是这个卖青菜的好听。
3: 卖青菜的好听，
2: 挑了一挑
3: 啊，
2: 前后箩筐
3: 哦，
2: 十几样青菜搁在这筐里边，
3: 怎么着
2: 吆唤出来一口气
3: 啊
2: 跟唱歌似的。
3: 是吗？
2: 特别好听。
3: 您给学学。
2: 我给您学学
3: 啊啊。
2: 把这手搁在耳朵旁边
3: 哦，
2: 为了拢拢音。
3: 哦，拢拢音
2: 特别好听。
3: 哦，好，
2: 你吆唤这味儿的
3: 啊。
2: 香菜拉青椒喂，沟葱南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夹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里儿的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3: 嘿，真不错。
2: 就这一嗓子
3: 啊，
2: 站在长安街上吆唤的
3: 啊，
2: 连顾安都听见了。
3: 就这么大嗓门。
2: 也不是嗓门大，
3: 那是
2: 顾安还买菜的。
3: 哎，这
2: 俩那也吆唤，香菜也吆
3: 吆唤了啊，俩卖菜的是吗？
2: 这有名字
3: 啊，
2: 叫 double 卖菜的。
3: 哎，这你都不挨着的。
2: double 俩吗？您想想，
3: 还外语呢是吗？
2: 就好听啊，
3: 没这么吆唤的。
2: 这是卖青菜，
3: 卖青菜的。
2: 还有一种小买卖
3: 啊，
2: 特别有意思。
3: 什么呀？
2: 咱先不说卖什么的
3: 啊，
2: 他卖这件东西
3: 哦，
2: 本身不值钱。
3: 哦，
2: 可是他对比这样啊
3: 啊
2: 比较值钱的东西
3: 嗯
2: 一块儿吆唤出来，
3: 一块儿吆唤。
2: 知道这是卖什么的？
3: 什么呀？
2: 这是卖老窝瓜的。
3: 老窝瓜？
2: 对，
3: 老
2: 就是南瓜。
3: 哦，南瓜啊。
2: 您想象啊
3: 啊
2: 老北京城
3: 啊
2: 到中午的时候
3: 哦
2: 只有这么一嗓子吆唤的。
3: 是吗？
2: 太好听了。
3: 您给学学
2: 吆唤这味儿的
3: 啊。
2: 栗子味儿嘞面老窝瓜呀。
3: 呵，
2: 您听这腔儿
3: 啊，
2: 这词儿也好
3: 啊，
2: 栗子味儿的面老窝瓜。
3: 您说这句话我明白了。
2: 不不不、
3: 啊、
2: 这里边有生意经。
3: 是吗？
2: 您得琢磨
3: 啊，
2: 这老窝瓜啊、
3: 哦、
2: 就是南瓜
3: 啊，
2: 搁现在多少钱呢？
3: 是啊，
2: 三四块钱。
3: 不值钱。
2: 好栗子多少钱呢？
3: 啊，
2: 十几块钱一斤。
3: 哦，
2: 栗子味儿的面老窝瓜，知道什么意思吗？
3: 我明白了
2: 啊啊、
3: 嗯！您那意思是说呀，这个老窝瓜呀，就跟栗子似的，这么甜，这么好吃。
2: 太对了，
3: 对不对？
2: 当然倒过来行吗？
3: 倒过来行吗？
2: 吃栗子嘛，
3: 啊、
2: 老窝瓜味儿的。
3: 哎，嗨，卖不出去，
2: 缺心眼儿就干不了这么。
3: 神经病吗？这是
2: 啊
3: 啊！
2: 要说买卖里边最讲究的
3: 啊，
2: 得是糖葫芦。
3: 糖葫芦也要、
2: 老北京城有卖这种小吃的、
3: 是
2: 东西南北城
3: 啊
2: 全不一样。

0: 有区别。
1: 咱们说说北城的
0: 啊，您说说
1: 为什么说北城呢？
0: 啊，
1: 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
0: 嗯，
1: 有钱人多呀。
0: 对呀、啊，
1: 吆喝出来有代表性。
0: 哦，
1: 吆喝出来呢
0: 啊，
1: 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0: 嚯，
1: 特别好听，
0: 是吗？
1: 你琢磨老北京味儿的啊，讲究蜜瑞冰糖葫芦。
0: 嗯，您给学学。

0: 多好听啊！啊，
1: 这是北京，
0: 北京
1: 到天津完全不一样了。
0: 天津怎么不一样？
1: 天津吆喝出来呀，就一个字儿，
0: 什么字儿啊？
1: 墩儿，
0: 墩儿，
1: 对，
0: 怎么叫墩儿？
1: 吆喝出来，反正有孩子的抱住了啊。
0: 为什么呀？
1: 容易吓您一跳。
0: 您这不至于是。
1: 墩儿，墩儿，墩儿，墩儿。
0: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一惊一乍的干嘛呢？这
1: 彩电门上听着，反正
0: 没那么叫的。
1: 天津，当然天津也不能全这么吆喝
0: 哦，也不一样，
1: 也有不一样
0: 哦。
1: 天津的红桥区，
0: 红桥区
1: 有一家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吆喝出来这么吆喝啊？
0: 您学学，
1: 就是没有糊啊。
0: 哦，是没有糊。
1: 您是天津人，您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就是没有糊。
0: 说多好，
1: 形容他们家这山楂果，一刀切开了
0: 啊，
1: 把籽儿 K 出去了，干干净净的卖给您各位，
0: 规制这么，
1: 就是没有糊，
0: 好听。
1: 他这么吆喝 啊，都是品牌了。
0: 对呀、
1: 旁边多少家
0: 啊？
1: 只要这家卖不完、其他家根本甭想开张。
0: 为什么呀？
1: 那是品牌又好啊，
0: 又好。
1: 对，
0: 哦，
1: 当然了
0: 啊，
1: 他呢？你看把这孩子都吓哭了，你啊，
0: 我吓的呀。
1: 对，这位吆喝非常的好听
0: 啊，
1: 都是品牌
0: 哦。
1: 离他最近的有一家
0: 啊，
1: 耍鸡贼呀、也跟他学，
0: 学人家
1: 吆喝。哎，就是没有糊啊，就是没有糊。
0: 卖多少？
1: 一分钱都没挣。
0: 哎，为什么呀？
1: 他是卖核桃的。
0: 哎。啊，
1: 这都是小买卖
0: 哦，小买卖
1: 研究起来也有意思。
0: 是，
1: 可是呢，不大讲究
0: 啊。
1: 真正要说讲究的
0: 啊，
1: 得是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的讲究。
1: 对
0: 哦，
1: 特别有难度。
0: 有什么难度？
1: 今天我斗胆
0: 啊，
1: 我当着各位朋友也不是外人啊，咱们学一学这个卖布头的。
0: 您会？
1: 当然了，
0: 您来了。
1: 当然，我学这卖布头呢
0: 啊，
1: 跟他们这后台的呀
0: 啊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他们这个吆喝这布头都司空见惯了
0: 啊。
1: 都会，都听过
0: 啊、
1: 我吆喝那个与众不同，
0: 跟他们不一样。
1: 按我这年龄说呀，
0: 啊，
1: 得是倒退五六十年前了，
0: 这么多年呢。
1: 我听我爷爷跟我念叨过。
0: 哦，是是，
1: 哪儿的呢？
0: 啊，
1: 河北省高阳县，
0: 哦、河北的，
1: 有这么一个卖布头的。
0: 哦，
1: 这布头可好，
0: 是吗？
1: 它是整匹布
0: 啊，
1: 扯下来，当布头那么卖，
0: 为什么呀？
1: 有生意买卖呀。
0: 哦。
1: 比方说啊，
0: 嗯，
1: 您到他那儿买布去了
0: 啊，
1: 您呢，买布之后，他呢从那个整匹布啊
0: 啊
1: 扯下来
0: 哦，
1: 一丈三尺五，
0: 一丈三尺五，
1: 对
0: 哦，
1: 告诉您呢
0: 啊，
1: 我扯下来一丈五，
0: 哎，您这不缺斤少两吗？这不是
1: 这生意精啊
0: 啊！
1: 等到真正结账的时候
0: 啊，
1: 说这样您是老主顾了
0: 哦，
1: 我们也别收您一丈五的钱了
0: 啊，
1: 您给一丈四吧。您想想
0: 啊，
1: 实际一丈三尺五，收您一丈四，里外里半尺布的价钱，您就归了他了。
0: 这也占着人便宜呢，
1: 生意买卖呀。
0: 哦，
1: 而且来说这种卖布头的
0: 啊，
1: 卖这布啊
0: 啊，
1: 不用这个尺子量，
0: 不用尺，
1: 这尺子呢
0: 啊，
1: 是搁在这个脖梗子后头插着当配置，
0: 我、当摆着，
1: 主要是拿讨讨
0: 讨。
1: 一讨五尺
0: 啊，
1: 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
0: 嚯，
1: 这么讨
0: 哦。
1: 当然，我要卖这布，您就实惠多了。要何云伟呢？
0: 啊，
1: 就真好、
0: 这更黑，知道吗？
1: 对了，这就太好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哎。对，而且来说这个布头啊，
0: 啊，
1: 卖之前拿起来呀
0: 啊，
1: 得先喷喷
0: 喷喷，
1: 让您看看有酱性啊，没酱性。
0: 哦，这能看出来。
1: 这布拿起来
0: 啊，
1: 先喷喷，
0: 嚯。
1: 哎呦嚯，不讲这卫生那没办法 啊，
0: 怎么样？
1: 看咱家这布
0: 啊，
1: 不掉色，
0: 青布，
1: 漂白，
0: 哎，这白呀
1: 啊，对，
0: 这怎么吆喝呀？
1: 您来，
0: 白布不掉色呀、有这么吆喝的吗？
1: 您比那俩还缺心眼，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这是夸张了、
0: 没这么夸张，
1: 夸张了
0: 啊！
1: 当然了。

0: 正经吆喝吆喝，河北省的卖布头的
1: 啊，
0: 我吆喝
1: 啊，
0: 您不能闲着，
1: 我怎么不能闲着呀？
0: 您呢？
1: 啊，
0: 给我当一回小伙计，
1: 哦，我当伙计，
0: 对，
1: 好啊，
0: 说这么一句话，
1: 我还得说话，
0: 对
1: 啊，
0: 掌柜的，
1: 嗯，
0: 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记得住吗？酱牛肉，
1: 不是你再说我抽你知道吗？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对吧？
0: 不是，你这智商，我告诉你一遍你就记住了。
1: 还聪明吗？是不是？
0: 可以
1: 啊。啊，
0: 但是啊，您得正经来一遍。
1: 还正经来一遍？
0: 对，
1: 使点劲说话呢，使劲。
0: 对，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怎么样？
0: 不是，是当然是比刚才好，可是呢，差那么一点儿，
1: 还差点
0: ，only a little。一点点儿
1: 日语啊，
0: 日语呀、
1: 啊，
0: 还日语
1: 啊！
0: 我告诉您、
1: 啊，怎么着啊？
0: 您刚才呀、啊、那么点事儿不行，
1: 不行。
0: 琢磨咱们是一个买卖
1: 啊，
0: 我待会儿让价的时候，您得拦着我点儿
1: 哦。
0: 咱们挣不着钱，您得着急呀、啊。
1: 嚯，
0: 得使劲呢、
1: 啊，还得使劲。
0: 对，
1: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0: 好，
1: 哎呀，
0: 真不错啊，还差这么一点儿。
1: 哎还不行，
0: 为什么呢？
1: 啊，
0: 您琢磨那本儿，
1: 本儿
0: 这个本儿是一个闭口音，
1: 啊、
0: 你使劲，本儿，本儿，使劲，
1: 本儿，
0: 对，
1: 本儿，
0: 你来一回，正经，我看好你来一回。
1: 掌柜的，别让了，枪，我来不了这个，你把我枪毙了得了。
0: 是，当然我也歇得差不多了。
1: 你歇干嘛呀？这差不多得了，
0: 正经开始。
1: 哎，就简单学学，
0: 咱们来一来啊。
1: 啊，
0: 卖不头的。
1: 好，
0: 哎
1: 啊，
0: 要还只卖挨了吧？
1: 嗯，
0: 咱们说的怎么一桩 啊？可是就卖怎么一桩？
1: 哦、
0: 这桩啊，桩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好、哦，
0: 说这是个什么色儿？
1: 是啊，
0: 说这是个本色白。
1: 白，
0: 您说这一块它怎么那么白？
1: 嗯，
0: 它怎么那么白？
1: 对呀、啊，
0: 它怎么那么白？
1: 是啊，
0: 您说怎么这么白？
1: 哎，我哪知道啊？
0: 因为它是白布，
1: 这不废话吗？这
0: 它怎么了那么白呀、
1: 啊？啊，
0: 它怎么那么白呀、
1: 啊？对呀、啊，
0: 咱们不提这桩布
1: 啊，
0: 咱们单提这桩货。
1: 好、
0: 哦，要买到了您家去呀、啊
1: 嗯，
0: 您是缝被单子，你了做被里子吧。
1: 好、
0: 哦，是金细有金晒
1: 啊，
0: 可这金铺又金盖，
1: 嘿，
0: 可这金拉又金拽呢、
1: 啊，
0: 可是这金蹬又金踹。
1: 哎，这谁那么不老实？这是
0: 被窝里有臭虫。
1: 哎，你脏不脏啊？
0: 十年八。年都怪不怀儿他刮风也不透、
1: 啊、
0: 是下雨也不漏、
1: 啊、
0: 是多么快那个剪子都搅不动啊他
1: 哎的布头
0: 铁片
1: 哎的铁片啊
0: 对
1: 那怎么做呀
0: 这有办法呀
1: 啊
0: 铡刀铡电焊焊
1: 嚯
0: 铆钉铆
1: 啊
0: 铆出来焊出来这位穿上您再瞧
1: 大罐儿
0: 锅炉
1: 哎这有穿着锅炉出来的吗？
0: 你给学一学。
1: 什么呀？这是？
0: 这不行。
1: 什么乱七八糟？
0: 这就是夸张了
1: 啊！
0: 白布，吆喝了半天没人要
1: 啊！
0: 怎么办呢？
1: 怎么着？
0: 白布扔一边
1: 啊！
0: 拿起一块青布来，
1: 哦，
0: 也就是黑布，
1: 黑的。
0: 吆喝怎么那么黑？
1: 嚯！
0: 这点就用上您了。
1: 我怎么着？
0: 待会儿让价的时候，您得给我使点力气、啊。
1: 我就刚说那几句。
0: 对，
1: 没问题。
0: 咱来一来啊！
1: 来
0: 哎
1: 啊，
0: 您不要那么一装，咱们来换这么一装啊。
1: 哦、
0: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1: 好、
0: 啊，说那装是块白，
1: 嗯，
0: 可这装是块黑。
1: 哟，
0: 它怎么那么黑呀、啊？它还怎么了那么黑？
1: 是，
0: 它是去油黑，但是命油两大。
1: 嗯，
0: 使个浪要钻炕洞都没有。他怎么黑
1: 火
0: 气死了猛张飞
1: 啊
0: 哎那不让黑李逵唐朝有了一位黑精得了吧、
1: 哦、
0: 说怎么了那么黑呀、
1: 啊啊、
0: 他怎么那么黑
1: 是啊
0: 他东山送国滩、
1: 啊、
0: 可这西山挖过煤、
1: 啊、
0: 他开过两天煤呀铺子卖过两天煤呀他还当过两天煤呀铺的那二掌柜的吧、
1: 哦、
0: 怎么那么黑
1: 是啊
0: 他气死了屎壳郎
1: 啊
0: 哎那不让锅底黑、
1: 嗯、
0: 这包文章啊炸马花是黑了个村儿的
1: 啊
0: 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头颅的那烟呐、啊、灰 灰都比不上他。
1: 是，
0: 可那位先生说、
1: 哦、
0: 你这个布头也好、
1: 哦、
0: 晒气也不错、
1: 嗯、
0: 可不知你卖的是什么件儿啊。
1: 对呀、
0: 啊、你要知道不知道、
1: 啊、
0: 就够奔电车道、
1: 哦、
0: 就买张电车票、
1: 嗯、
0: 电车这么一绕、
1: 嗯、
0: 叮铃铃那个当啷啷你了就来到儿啦、
1: 啊、
0: 说来到哪儿啦呀、
1: 啊、
0: 您来到了大石烂、
1: 哦、
0: 是祥子号去买、
1: 啊、
0: 什么瑞福巷啊瑞林巷啊广盛巷啊颐和巷啊巷一号这个廊坊头条左北朝南还有一个钱箱一儿的
1: 八的祥
0: 到了他那儿买、
1: 啊、
0: 每一尺买了您呢显得样的两毛六啊
1: 嗯
0: 没有两毛六
1: 啊
0: 那也得两毛四
1: 是
0: 没有两毛四
1: 啊
0: 那也得两毛二、
1: 哦、
0: 没有两毛二啊您也买不了啊这么的好啊这么的宽那、啊、这么的黑呀、啊、这么厚耳大
1: 嗯
0: 为什么买的这么贵
1: 为什么
0: 他楼上有电灯
1: 哦
0: 他楼下有电话
1: 啊
0: 他是人工啊吃食还得要啊
1: 小费的
0: 来到我们摊儿 啊可不敢这么卖、
1: 哦、
0: 我要是这么卖了、
1: 啊、
0: 可是诸君的不来买
1: 是
0: 让您了想、
1: 嗯、
0: 要是一个样的货、
1: 啊、
0: 还一个样的价、
1: 哦、
0: 那谁还买我们大道边这个摆小摊这个小字眼这个小门脸这个零布头儿碎布块儿啊
1: 嚯
0: 那位的先生说
1: 啊
0: 说你卖多少钱、
1: 嗯、
0: 您拿着尺子量吧、
1: 嗯、
0: 要没有带着尺、
1: 嗯、
0: 站稳了脚步讨一讨尺寸是挺挺尖了吧
1: 是
0: 一讨为五尺
1: 啊
0: 两讨是一丈
1: 哦
0: 三讨一丈五
1: 哦
0: 那么就打一丈四
1: 啊
0: 打一打那算盘您挺挺尖了吧
1: 是啊
0: 说他们你两毛六
1: 啊
0: 我们的一毛八
1: 哦
0: 这一尺一毛八
1: 啊
0: 这十尺一块八
1: 嗯
0: 这四尺七毛二
1: 嗯
0: 打了样那总归两块呀五毛二啊
1: 两块五毛二
0: 二分零
1: 啊
0: 大洋您给那么两块五啊
1: 两块五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哥白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1: 掌柜的
0: 让两毛我去一毛我让两毛您给两块钱
1: 别让了
0: 两块那大洋您拿去了吧
1: 嚯
0: 那位的先生说
1: 啊
0: 你这个布头也好
1: 嗯
0: 买的这么贱是有本没有本啊
1: 啊
0: 可要是有砖没有砖啊
1: 啊
0: 知道不知道、
1: 嗯、
0: 就听着我来笑
1: 他
0: 是徒弟之大、
1: 啊、
0: 是没得手工钱、
1: 嗯、
0: 他竟指点那个粗布蓝布是大白布儿的那要他学好料、
1: 啊、
0: 也指点子花子哥呀李富尼呀老太太叫猫花让花让花让花让花让周儿的
1: 哦
0: 这不两块钱
1: 啊
0: 您买了这装布可别当羔羊货到了羔羊摊儿、
1: 啊、
0: 要买了羔羊货呀那么拿到您家去那么您要一下水、
1: 嗯、
0: 又搁到蛇绳搭是又被大风刮汽车马车电车、啊、飞机的火轮船的迫击炮的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怎么一回事
1: 啊
0: 刮跑了
1: 嗨
0: 这不两块钱
1: 啊
0: 我狠了狠了吧的、
1: 哦、
0: 我是嚷了嚷了吧的我是鸡等等哥哥等等我还得嚷啊
1: 桥本
0: 去两毛
1: 啊
0: 您给一块八
1: 掌柜的
0: 一块八再让两毛您给一块六一块四的一块二我狠了狠了吧嚷了嚷了吧鸡等等哥哥等等
2: 上不了了
1: 怎么了
2: 鞋都开着了
1: 嗨
0: 大洋您给那么一块整的
1: 哦
0: 这不一块钱、
1: 啊、
0: 那位还不要哥白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2: 干五毛我吹五毛
1: 多少
2: 白拿去了
1: 是啊
3: 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那刚才这段对口相声的是两个人说哎，我们这个节目安排呢是挺有意思越到后来这个上台的人数越少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的这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他一个人给您说一个小段叫做算卦咱们请出马老爷子
4: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们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这都是冤人呐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这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跟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他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看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瞎子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这不多余吗那不是他根本那就不灵有的明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 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公

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这不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巴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说你让他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个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个摊儿，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个摊儿，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上，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子，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他没那个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有个卦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那石板，带木头边儿。这时候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那么一个，哎，比画是猴啊细啊，比画是猴啊长点儿，那玩意儿。拿着石板，在这儿，哎，东瞧西望，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小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懂没？仙子也是仙子，逮子也逮子，这是呢，我不要钱，我是奉送首相，想面算卦，我不要钱，我的玩意儿就是灵，是灵，他说这就是灵，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瞅着这瞅着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时候拿石笔呀、啊，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他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光他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就扣在桌上。就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就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儿。好、哦，一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玩意儿，总爱看见没有，就是灵。哦，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你这寸劲儿呢？那比如说这边做这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这茬，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儿啊，是自己的买卖？啊，我给别人做事儿，自己有买卖吗？我没有买卖。哦，一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个相面，这个相面就是灵。他比如说这位啊，他做这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呢？他不然你这茬，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别的了，问你有手艺吗？和你完，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那有手艺也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就不提这个了，就问你家了了，问家庭了，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40来岁啊，50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40-50岁的人呢，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一翻没有。那20来岁的呢？20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20来岁都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你要20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准的没有小孩，没有。反正子的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早晚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翻开，也不知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瞧见呢，遇见一位，

0: 全本人。问什么都有，问门有门。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这儿了。你，老弟，总爱看见没有？我就想面揍死了。哎，我就想面揍死了。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啊，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啊，我有。好、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啊？有吗？啊，有。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啊，小孩我也有。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啊，一样一个。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啊，有。大舅子呢？啊，有。哦，大舅子也有。这个天凉了，你有皮猴吗？所以说我没有皮猴。哦，没有，相面都相出皮猴来了。
1: 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算卦，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贫呢，我那老娘忙了一辈子，现在还得看孙子，左邻右舍有点矛盾，是不是咱得说说？老婆孩子兄弟姐妹怎么着都是最亲的，屋里院外杂七杂八，少说了一句行吗？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一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情。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10: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把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的遗憾。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再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最爱。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常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进行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弘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勇气。

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珍贵。记得

0: 继续收听。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1: 霓虹

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

0: 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

0: 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3: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3: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委统战部、组织部机关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市长尚小刚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全市三夏生产工作；焕新提质迎盛夏，滨州市蓝湖景区升级改造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2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委统战部、组织部机关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市委副书记王斌一同调研。在市委统战部，陈家宝走访了相关科室，与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宗教、民营经济、民主党派等工作开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强调，要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做好少数民族服务管理，不断巩固宗教和顺、民族和睦良好局面。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要引导各民主党派围绕三区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等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健全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画好最大通行圆。陈家宝走进市委组织部相关科室，听取党的建设、干部教育培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情况汇报。座谈会上，陈家宝强调，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纵深实施分类指导、争先进位三年行动，统筹推动各领域党建进步过硬。要突出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注重在重大工作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要紧扣产业发展需求，精准招引急需紧缺人才，优化服务措施，让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业务水

0: 优化便民服务，加快下收进度，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压实秸秆焚烧网格化责任，加大巡查管控力度，确保块块有人管，监管无盲区。要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作用，做好粮食烘干储存工作。要扎实抓好果园管护，落实各项管理措施，不断夯实农业丰收基础。副市长赵亚鹏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田涛、赵亚婷报道。文明如水，润物无声，电力初心，点亮万家。作为扎根滨州、服务城乡的央企窗口，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始终以精神文明创建为抓手，坚持党建铸魂、服务暖心、实践聚力，把文明建设融入电网运维、窗口服务、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全过程，内外兼修，打造有温度、有担当、有底蕴的文明电力样板。走进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机关园区，随处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电力文化、廉洁文明主题展板，楼道文化长廊图文并茂，营造步步见文明、处处受熏陶的浓厚氛围。公司高标准打造标准化党员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职工图书室、文体活动阵地，配齐各类学习书籍、活动器材，夯实文明创建硬件根基。依托固定阵地，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读书分享、道德讲堂、主题党日，让文明培育常态化，阵地使用长效化，以实体阵地涵养全员文明素养。窗口是城市文明的前沿阵地，在城关供电所营业厅，整洁便民的服务区域，清晰易懂的办事指引，全程贴心的引导服务，展现电力窗口文明形象。
1: 人家看到这外资把缴费的那个这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是，我手机怎么叫的。
0: 针对老年群体不会线上办电难题，窗口工作人员一对一手把手教学，细致讲解网上国网线上缴费、报装、报修全流程，打通老年客户用电服务数字鸿沟。工作之余，职工图书室书香充盈，定期开展读书交流、文明分享活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涵养书香企业文明气质。多年来，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坚持文明创建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春检一线电力员工坚守岗位，保障城乡可靠供电。张思德志愿服务队小分队走村入户，向村民宣传用电安全。
2: 咱们知道啊，这三年以后每次用笔头管这全部要擦了的，不能搁这上面擦的，这不安全。
0: 城乡共建，文明下乡。在连点帮扶东沟村，国网滨州供电公司打造乡村特色文明载体电力爱心超市。超市由村干部王刚负责市场运营，推行文明积分兑换机制，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用电宣传、公益志愿服务均可积攒积分，兑换米面粮油、生活用品。小小超市激活乡村善治大能量。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驻东沟村第一书记王刚：
3: 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立足文明单位巩固提升工作，精心打造暖心一池黑色公益阵地，一处窝子涵盖一窝米面油等群众刚需生活用品，将公益服务融入文明建设全过程，以暖心举措彰显国企文明底色，聚力赋能乡村振兴。
0: 东沟村村民李乃明：
4: 电力公司到我们东沟村来，也就是为了帮助群众，一件是为群众着想，再一个就是给群众组织哈发的是一些日常用品、生活上的像食材了这些零东西，再一个我们就是电力公司这些来就是检查电路、电线路啊这些不安全所修理的。
0: 2026年，公司安排职工参与大佛寺非遗文化保护志愿服务，主动融入地方文旅文明建设，以央企力量守护本土文化根脉。从保供电主战场到

0: 到乡村文明一线，从企业内部文化建设到城市文旅志愿服务，一抹国网绿，一片志愿红，成为滨州大地亮眼的文明底色。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企业文化与精神文明管理迟建立，
1: 作为全国文明单位，我们始终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公司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对内强化理论学习，丰富文化活动，营造崇德向善的企业氛围，对外持续升级电网，提升供电服务质量，切实解决群众用电难题。同时，我们积极参与各类公益行动，打造暖心衣橱，开展乡村帮扶、爱心助学等志愿服务活动，用心用情服务群众。
0: 以党建为魂，夯实文明根基，以服务为本，传递文明温度，以实践为桥，延伸文明力量。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持续深耕文明单位创建，将光明保障、民生服务、乡村振兴、文化传承融为一体，用责任与坚守书写新时代电力文明答卷，为滨州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电力动能。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党委书记郑立，
2: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国网滨州市供电公司将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成果，以更高标准抓实精神文明建设，坚持文明创建与电力主责主业深度融合，把文明力量转化为保供电、优服务、促发展的强劲动力，持续践行国企使命担当，全力护航滨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全国文明单位招牌。
0: 通讯员郭丽娟报道，6月22日，滨州市城关街道爱巷社区联合中国建设银行滨州支行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融反诈专题宣传活动，把反诈金融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联合建行志愿者通过定点宣讲、沿街入户、面对面科普、发放宣传彩页的方式，面向辖区老年群体、沿街商户、小区居民开展精准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逐一发放防范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养老诈骗宣传单页，结合本地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虚假投资理财、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养老保健品诈骗、高息集资等常见骗局作案手法，细致拆解诈骗话术，普及识别、防范、维权相关知识。针对辖区老年人防范能力薄弱、易受骗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提醒老年居民警惕保本高收益、免费领礼品、养老投资返利等陷阱，牢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转账汇款，遇到金融可疑情况及时联系家人、社区或银行工作人员核实，守住养老钱、安心钱。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居民银行卡使用、转账风控、个人征信、正规理财等金融疑问，手把手指导居民辨别非法金融活动，树立理性投资、风险自担的金融理念。此次银社联动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反诈宣传资料200余份，覆盖居民300余人次，有效打通了金融反诈宣传最后一公里。下一步，爱巷社区将持续深化银社共建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金融普法、反诈宣传便民活动，聚焦老年、青少年等重点人群，丰富宣传形式，细化宣传内容，全方位筑牢辖区金融安全防护网，切实守护居民群众幸福安稳生活。本台记者田涛、李乐、张磊报道。藏在滨州的清凉湖山即将焕新亮相，市朗湖景区进行整体升级改造，18处基础设施与游玩业态全面提质，拓宽后的环湖路串联起整片375亩秀美湖面，观景平台、游艇式星空民宿、特色水上游船、私密房车营地、烧烤篝火露营区、 多功能户外草坪次第落成，观光、休闲、亲子、团建、露营多元场景一站式配齐。眼下项目进入首尾攻坚，21摄氏度的夏日清凉、湖光山色女全新游乐项目整装待发，届时诚邀广大游客赴一场侍郎湖避暑休闲之约。记者张磊。
3: 现在咱们现在所通行的这个路是咱们这个环湖路是吗？
4: 对。
3: 这个好像是新修建的。
4: 对。
3: 那目前你看咱们现在这个设施上跟原来有一个什么改变呢？
4: 整个项目的话有18处进行了全面的一个提升，包括我们圆弧路的一个扩宽，
3: 对，
4: 水上的新工村的一个建设，还有这个水上这个乐园的一个建设。
3: 对，水上这个游玩的项目越来越多了，比原来多了。
4: 对对对。
3: 那都有哪些的可以给我们具体说一下？
4: 比如说我们的水上飞人的表演，水上的碰碰船，
3: 对，
4: 我们还有水上的烧烤船，还有
3: 水上的烧烤船，
4: 对，还有那个雾篷船，还有画舫等等，总共有十几类。
3: 那除了水上之后，那咱们地面上有没有什么新这个开创的呀，新增加的一些项目呢？
4: 有，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观景平台。这个观景平台的话，站着上面的话可以直观的去把我们整个湖面375亩左右全部能够观赏。
3: 肉眼可以看到整个咱们这个侍郎湖的一个全貌，这个湖面的全貌。
4: 对对对对。
3: 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拍照点。
4: 拍照打卡点。
3: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我们再往前边这边走的话，是我们的鸟巢卡座。
3: 鸟巢卡座
4: 啊，对，
3: 啊啊，
4: 马上就到这里。
3: 这个鸟巢卡座的作用其实也是一个观赏，但是我感觉有一点像这种
4: 喝茶的
3: 啊，喝茶这个休闲的一个
4: 休闲喝茶，
3: 对
4: 啊，聊天了。大家在这里，我们叫鸟巢休闲卡座，就在这里啊。
3: 这个非常有意境
4: 啊，对。
3: 这边是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侍郎湖的一个美景，然后坐在这里看，
4: 对对对，
3: 然后喝喝茶聊聊天，非常的棒。
4: 对对，休闲一下。
0: 此次升级，景区新增多处特色网红打卡与沉浸式体验业态，颜值与实用性双重跃升。造型别致的滨水星空屋民宿依山就势而建，顺应原有的自然地势规划打造，共设置12间客房，整体外观独特，空间布局合理，临湖而居，可沉浸式坐拥湖山美景。记者张磊。
4: 因为它是根据地形去建筑的。
3: 对对对。
4: 对。
3: 但是外观看起来我感觉都差不多，
4: 都是
3: 其实内里都是暗藏玄机，像你刚才说的有这个 KTV 还有这个玩的这个棋牌
4: 室，还有这个喝茶的。
3: 挺好的
4: 啊，它这外形的话是像一个那个游艇一样，所以
3: 对对对，
4: 你看它外形跟游艇差不多像，
3: 对，这块就是咱们的烧烤园，
4: 对，
3: 那到时候咱们这个烧烤是自助的还是？
4: 自助的，
3: 自助的，也可以自带食材吗？
4: 不能自带，
3: 不能自带，
4: 啊，
3: 在这里必须自助买咱们这块的食材。
4: 对对对，
3: 我看到咱们这块是一看就是篝火，
4: 篝火晚会
3: 啊，晚上有我们的篝火晚会，
4: 对，
3: 你看它这个区域也非常的这个，它的间隔也非常大。
4: 对。
3: 中间还有一条这个流淌的小溪。
4: 对。
0: 水上游乐区域全面换新，针对性布设多款全年龄段适配的电动游船，打造多样化湖上游乐体验。记者张磊。
3: 这里呢就是我们水上项目的一个区域之一啊，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电动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烧烤船，然后坐在上面可以品尝这个烧烤，然后据说它的这个船速非常的慢，还有这个适合我们年轻人玩的这个水上兰博基尼，可以把它开的速度快点，可能更刺激一点，这个可能就适合我们的小朋友啊，我们的家长带着我们的小朋友玩的一些，像这个这也是电动的，但是可能速度比较慢，然后相对比较安全稳定一点的，所以可以不同年龄、不同时段，还有不同这个受众的一个群体来到这里，都可以享受到他们想要选择的一个水上项目。
0: 主打轻奢露营体验的房车营地同步完成升级，科学规划33个专属驻车车位，创新采用一车一院的私密化设计，通过文化石布景、花卉绿植点缀，打造错落有致、独立静谧的露营院落。记者张磊。
4: 我们的防尘营地的配套的话，水电一起装。
3: 对，
4: 我们后面有那个操作台。
3: 哦，
4: 这边我们有竹木平台。竹木平台的话，房车停靠之后，第一个给房车可以补水补电，第二个的话可以露天的去露营。
3: 嗯，
4: 后面有可以操作间，就是操作台那边。
3: 对对对，
4: 相对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院子，我们用那个文化石跟这个花把它做了一个隔离。
3: 对对对，等于是一车一个院子。
4: 哦，对对。
3: 那咱们后期这个补水补电的话是免费还是？
4: 因为他们是扫码。
3: 扫码。
4: 哦，
3: 对对对。
4: 扫码。
3: 按自己的量然后付费就行。
4: 啊，对对对对。
0: 户外休闲板块完成场景化重构，精准划分家庭市场露营、小型主题活动、户外草坪婚礼三大核心使用场景，适配不同人群、不同游玩及活动需求。场地配套搭建双层组合电子屏，可全方位满足户外婚礼展演、团队拓展团建、户外文艺演出等各类活动开展，功能性与适配性大幅提升。记者张磊。
3: 在闲暇时候呢，在尤其在我们这个夏天呀，可以来到我们的士兰湖，带上家人朋友来这里避避暑，然后吃吃我们的滨州美食，然后看看我们的滨州美景。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滨州。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你，吕，吕，肃南里。
1: 周部族的祖先姜元，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卜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卜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0: 逝，周人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2: 历史上有关公刘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刘篇》可以看出来，公刘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刘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蒂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用声音打捞光影记忆，用叙事串联岁月回响。欢迎锁定每周的绘声绘影，我是主播小艺。

文明的真相。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这部开年即引发两极热议却让历史爱好者直呼年度惊喜的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同时为你推荐三部同样值得品味的影视佳作，在生化交织中感受光影的力量。提到五代十国，多数人的印象或许是教科书上的政权更迭频繁的冰冷表述，但太平年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为中宣部专项支持、广电总局重点指导的作品，这部剧最勇敢的突破是首次将纳土归宋这一冷门历史事件搬上荧屏。吴越国君主钱弘处以一家一姓之荣的舍弃换得了十三州土地与55万百姓的安宁，这份不忍以一邦之民久陷涂炭的抉择，让太平二字超越了朝代更迭，成为中华文明最动人的精神内核。或许有听众会说，这部剧开篇太过沉重，滴血的木锤、暗红的液体特写，配上粮不够肉来凑的台词，

以一邦之民九线涂炭的抉择，让太平二字超越了朝代更迭，成为中华文明最动人的精神内核。或许有听众会说，这部剧开篇太过沉重，滴血的木锤，暗红的液体特写，配上粮不够肉来凑的台词，

故事能穿越时空，与当代人产生深刻共鸣。当然，这部剧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前四集30的让部分观众直呼需要做笔记。网播热度与央视收视的反差，也折射出严肃历史题材在短视频时代的生存困境。但不可否认，在古偶剧扎堆的当下，太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己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

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有不同分类，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止咳糖浆，你选对了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人出现咳嗽症状之后，会自行购买止咳糖浆来服用，认为糖浆既没什么副作用，又能止咳，可以任意选用。市面上的止咳糖浆多为中成药，从中医辨证角度来讲，咳嗽也分风寒和风热，必须对症选药才会有好的疗效。风寒咳嗽主要表现为痰多清晰，舌淡苔白，常伴有恶寒怕冷、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等症状。杏苏散是治疗外感凉燥的经典方剂，因此含有杏苏、杏仁等字样的多可治疗风寒咳嗽，如杏苏止咳糖浆、杏仁止咳糖浆。治疗风寒咳嗽的还有半夏止咳糖浆、桔梗止咳糖浆等等。风热咳嗽主要表现为喘咳、喘息气粗、胸闷咽痛、咳痰稠黄、舌边尖红或绛、苔微黄，常伴有胃风、身热喜凉、鼻流黄浊涕、口渴、头痛等。川贝性寒，味微苦，因此含有川贝的糖浆多可治疗风热咳嗽。常见的有川贝枇杷露、川贝止咳糖浆、牛黄蛇胆川贝液、灵贝止咳糖浆。以下常见糖浆分别有适用症状：极致糖浆用于外感风热所致的咳嗽，枇杷止咳糖浆主治咳嗽气逆、咳痰不爽，感冒止咳糖浆主治外感风热所致的感冒，沙参止咳糖浆主治肺热燥咳、潮热久咳、干咳、咳痰困难等，罗汉果止咳糖浆、远志糖浆适用于寒热不明显者。除了要分清寒热，服用止咳糖浆还应该注意以下的事项：第一，不要轻易的服用止咳药。一般情况下，轻度的咳嗽咳痰排出痰液之后会缓解，不需用药。如因剧烈频繁的咳嗽影响休息，再用止咳药，但不可长期服，一般用药不超过三天。第二，饭后0.5到1小时服用。止咳糖浆常有一定的刺激性，饭前服用会对胃黏膜产生刺激，可能会引起不适。止咳糖浆含有较多糖分，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饭前服用还会影响食欲，但是饭后立即服用则可能因刺激而产生恶心呕吐的情况，建议饭后半小时再服用。第三，用药5分钟内不要喝水。服用止咳糖浆之后，部分糖浆会覆盖在咽部黏膜表面，可以减轻炎症对黏膜的刺激，缓解咳嗽。此时饮水会稀释药液，减弱止咳作用，建议喝完糖浆5分钟内不要喝水。第四，有些患者不宜服用。糖浆剂含糖量较高，糖尿病患者不宜服用。含有罂粟壳的止咳糖浆，如咳嗽停糖浆、枇杷止咳糖浆，12岁以下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女性不宜服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用标准认为，药效降低10%即被认为失效。糖浆和其他固体类药物不同，保存条件相对苛刻。糖浆剂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成，一般为粘稠的口服浓蔗糖水溶液。糖浆剂含糖量非常高，通常不低于45%。药用糖浆含糖量一般在65%以上，在密封状态下不需冷藏就可以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由于蔗糖的比重大于水，会沉积于底部形成絮状物，如果储藏温度过低，反而会使糖浆中的饱和蔗糖溶解度降低，从而析出形成结晶，影响药品的稳定性、均衡性和有效性。通常情况下，糖浆开瓶后常温储存即可，其最佳保存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开启之后的糖浆保存期限一般冬天不超过3个月，夏天不超过1个月。
糖浆剂打开之后，若短时间内无法喝完，可以在包装上注明开封时间，以便清楚知道药物是否超过。

使用期限。服药时不要嘴对嘴直接服用，这样除了剂量不准，还会将口腔中的细菌带入瓶中污染药物。每次开瓶倒出一定液体之后，应妥善清理干净瓶盖及瓶口。服用糖浆剂前最好充分地摇晃瓶身，以看不到絮状沉淀物为准，这样可以避免因药物分布不均匀而导致取量不准。如果糖浆中出现了大量的气泡、絮状物、沉淀物、变色、结晶，或开瓶后出现酸败、发霉、异味等现象，说明药物可能已经变质，切勿服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明明没有做很多事情，却总是觉得累得不行。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或者自己有一点失误的地方，晚上就会翻来覆去琢磨和后悔。想做一件事情，却总是犹犹豫豫，纠结半天也没有行动，有可能你已经陷入了精神内耗。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您分享如何摆脱精神内耗。之前看到过一个话题，精神内耗有多累，很多网友都描述了自己的痛苦，比如说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搞得自己很累，还容易自我攻击，一点小错都要在心中把自己骂上半天。很多人表现为爱纠结，内心戏多，明知道应该做又无法行动，这样持续反复的情绪内耗让自己变得心力交瘁。那什么是精神内耗呢？简单来说，就是无法处理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内心总有两个不同观点的小人在打架，内心过度消耗，从而容易产生疲惫感，因为迟迟无法行动，犹豫纠结，容易陷入焦虑、自我怀疑和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中。举个例子，有一个朋友打算考个证来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为此还专门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结果却开始陷入了严重的内耗。如果当天早上没有起来学习，犯懒了，你看着他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其实内心一直在自责，你太差劲了，都请假复习考试了，却还在这里消耗时间，还会自我攻击，像你这么没自制力的人能干成什么。有时候也会担忧和害怕，即便自己好好复习了，要是还没考过，到时候会不会很丢人。还有犹豫和纠结，我是不是不应该专门请假去考试啊。所以每天开始学习之前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内心斗争，有时候还会跟自己讨价还价，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再休息一会儿就去学习。就这样，因为内心的声音太多，导致他经常内耗，复习进度慢，从而再次陷入指责和追求完美的陷阱中。我现在离我理想中的复习状态差太远了，还能考过吗？就这样，假期很快就过去了，结果是他请假的这段时间，既没有好好复习考试，又没有好好放松休息。这段时间他也没有很辛苦，但却是因为每天都不断的内耗，导致他变得精疲力竭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觉呢？明明自己没有做太多事情，却感觉比平常还累，为什么会这样呢？心理学家鲍尔斯特曾经说过，尽管你什么都没做，但每一次选择、判断、焦虑都会消耗心理的能量。要知道，你的心理能量越高，精神和身体状态会越好，反过来的话就会情绪低迷，身体也容易疲惫。所以每次当你焦虑、纠结、自我怀疑，也就是内耗的时候，消耗的是你的心理能量。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内耗，只不过严重程度不同罢了。就像我们本是一辆正常运转的汽车，行驶在人生的轨道上，可往往因为内耗，心中充满了太多消极的自我对话，让我们一直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拖垮自己。严重的精神内耗就好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你，把你拖向深渊，让你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失去了生命活力，耗费你的能量。那想要化解精神内耗，就得先知道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内耗。我发现很多内耗的人身上都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容易自我否定。 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是否也会产生很多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呢？比如说，不断地挑剔自己，或者怀疑

意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总是忍不住往坏处想，担心不好的结果。其实自我否定通常来说，就是因为你对自己的期待和你对自己的评价之间落差太大，你觉得自己无法成为自己渴望的样子，所以容易自我否定、自卑，不喜欢自己。当这种落差越大的时候，你的焦虑感也越强，对自己的否定也就越严重，甚至你可能会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第二个，想要满足他人的期待。容易内耗的人往往在意的是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心理学家罗杰斯曾经指出，我们都需要被关怀和被尊重的体验，但我们能否得到关怀和尊重，往往取决我们的行为能否满足别人的期待。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听话，因为他人的期待和要求很有可能跟我们内在渴望和价值观不一致。那当两者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内在就会出现两个观点不同的小人在打架，内耗也由此产生。第三个，对自己高要求。精神内耗的人往往考虑得多，迟迟无法行动，这背后也跟对自己的高要求甚至完美主义的期待有关。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难以达到自己的高预期，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一位朋友，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复习状态，但是却没有做到，于是他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自我批评，从而更加不愿意行动，陷入了内耗当中。所以现实中，如果你对自己很严格，习惯了制定高目标，希望一步到位，这样的初衷很可能反而会让你变得很被动，更容易陷入痛苦和焦虑，反而无法行动。那到底应该如何走出精神内耗呢？我们首先要允许自己犯错，接纳自己的不足，才不会长时间地沉浸在自我批判和消耗当中。比如说，当自己又弄错了某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你可以尝试不再指责自己，去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虽然这次没有做好，但是我比起过去已经有进步了，下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的。这其中的核心就是接纳自己的不足，不要把事情归结到我这个人都不好，我怎么这么差劲上面，而是意识到我只是在这件事情上遇到了困难，我也有成长，或者我也有做得好的部分。这是慢慢的把内在的自我否定和指责的声音变成积极的内在声音。所以当你担心自己做不好，想要自我攻击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做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总有办法克服的，每个人都能在经验中获得成长之类的话。这些积极的自我对话会让你更有能量，也更有动力去行动和改变。容易内耗的人往往更在意他人的看法，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学习一下课题分离了。课题分离是心理学家阿德勒提出的，他认为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自己课题被别人干涉，或者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那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你要明白，你做什么不关别人的事情，这是你的课题，你不是为他人的期待而活的，你是为自己而活的。第二，别人如何看你不关你的事儿。阿德勒认为，被人讨厌是正常的，没有谁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喜爱。所以当你能够摆脱别人的看法和期待，学会注重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恭喜你，精神内耗已经无法困住你了。行动也是减少内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面对内耗的人，我经常说一句话，别犹豫了，赶紧去做吧。当他去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负面情绪就会大大的减少了，事情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你想要能够行动起来，也要学会给自己减轻压力。比如说，不定那么高的目标，开始之前你可以先暗示自己，我这次只需要先坚持20分钟。这样当你做起来的时候，就没有大的心理负担了，反而能够很快的进入状态，甚至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做了远远超过你目标的事情，从而更加有力量和自信了。余华老师曾经表示，精神内耗其实也是一种积极情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在寻找一种人生出口。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内耗中要学会自我救赎，

自我突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咳嗽糖浆，以及如何摆脱精神内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每个人在他的生命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没有什么可留恋，只有抑制不住的梦想，没有什么可屏障，只有他的好身体，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到处流浪，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些年，小麦探访过意大利的许多城市，走过罗马，为东